0: 你快叫吧！
1: 杨金峰，你这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竟然利用俺的婚事做幌子，杀了俺爹爹！俺等你很久了。
0: 我没有利用你的婚事做幌子，我也没有杀了你爹爹。你敢做还不敢当？
1: 俺现在就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0: 你就拿命来吧，俺要给俺爹爹报仇了。动手吧！你开枪啊！其实我早就应该死了，我不应该放走张东山。可是我却放了他，就是因为他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如果不是我放走了张东山，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多少的战友牺牲了。 李大哥，飞虎队战士，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死。要不是我的一时犹豫，他们就不会死。你现在就开枪打死我，替我了结了这一切吧。
1: 再当土匪，向往着人人平等。只要你们回到人民中来，就算我杨剑锋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这些话，你在大青山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俺说？
0: 我在山上的时候。 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那是因为只要我露出一点口风，曾天养就会杀了我。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但如果你们能够醒悟过来的话，也不迟啊。你现在就杀了我，我死以后就请你下山。

0: 你没事吧？
1: 杨宁峰人呢？
0: 追！
1: 不用了。是你把他给放走了。
0: 回去吧。
1: 我是不会枉费心机的。

0: 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丹娘留了一手，伤得不重。谁知道呢？也许是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就要解放了，丹娘的确不笨。
1: 他有点笨，放了你还让你捡枪，就不怕你反过来崩了他呀？你的动作比他快。队长，你的丹娘为什么不杀了咱们呢？你的傻包满脸的杀气。
2: 队长，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说不定会对你下手呢。
3: 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来就来吧，我去等着他。
2: 但是你们运气好，我们都快被敌人给消灭了。哎，有三副队他们的消息吗？
4: 有，他们正往这边赶。
2: 那敌人呢？
5: 听说失去了好一领了。
2: 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同志们，都跟我走吧。
6: 走走走。
7: 快，绳子解开！好，队长，你们可算来了。听到枪响，俺们就来了。你们来迟了。
8: 啥？
7: 开枪的话，我可能早就死了。
9: 小侯，待会儿眼睛放大点，看看是哪屋。啊！
8: 哥，这也太冒险了吧！他们人那么多。
9: 不冒险，怎么扎杨剑锋？不要长他人志，泯灭自己威风。等到三更以后，咱们动手。走，俺们先找个避风的地方睡觉再说。

0: 那来，离远近点，来，离近点，来。
1: 没事，俺想起来了，俺带酒来了，喝点酒就暖和了。你也喝一点。
0: 俺不喝。
1: 喝一点吧，你不是跟俺说过吗？喝酒能壮胆。来，你闻闻，可香了。豹子哥，你再喝一点，反正俺也喝不了那么多。

0: 不要再喝了，再喝你就没命了。
1: 小红，你刚喝的是啥酒？
0: 是销魂酒。
1: 丹娘，你是丹娘？丹娘。
2: 娘，早知道就你们两个废物，我用不着这么费神了。
1: 你们
2: 什么？你们简直是一头笨猪，专门钻人陷阱，还想当刺客。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么晚我们还开会，就是做给你们看，等你们来偷袭。
3: 闭上你的狗嘴，俺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偷袭。
2: 拿走。
4: 走走
2: 走走，
3: 豹子哥，
2: 走，
3: 放开，
1: 放开，
3: 豹子哥。

咋那么凶呢？进去，进去。

0: 豹子哥，你好点了吗？
1: 小红，对不起。
0: 豹子哥，俺现在就是死。

0: 情愿了。
1: 你说啥？
0: 豹子哥，只可惜俺不是你想要的人。
1: 是大娘教你的吧？
0: 豹子哥，俺姐只是为了你好。
1: 俺不需要，俺死了更好。
0: 豹子哥，俺不想让你死，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小红姐和鲍爷他们还没回来呢。
1: 俺真蠢，俺怎么能让他们出去呢？
0: 也许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小红姐和鲍爷，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他们不会有事的。
1: 去，拿俺的马靴来。
0: 时间还早，大小姐要起来吗？
1: 俺不睡了，去。
0: 哦哦。

到吗？傻豹呢？你追傻豹呢？还有小红呢？他们出事了吗？杨剑锋把他们给杀了，还是他们杀了杨剑锋了？

0: 小红，
1: 包子哥，
0: 你一宿没睡啊？
1: 包子哥，俺睡不着，俺睡了一会儿。
0: 是怕杀头吧？
1: 不，俺是因为你。
0: 俺的人头即将落地了。
1: 豹子哥，俺不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俺只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你不该跟俺一起来。
1: 俺想救你，如果没有你的话，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因为俺稀罕你。
0: 小红，
1: 豹子哥，俺知道你不稀罕，你稀罕丹娘姐。可是，俺不能让俺自己有遗憾，不能骗俺自己。丹娘姐，她心里头有稀罕的人了，那个人不是你。其实，咱俩都知道，她稀罕的那个人是谁，只是咱俩都在骗自己。这次俺和你来杀杨剑锋，是丹娘姐让俺来的。她是怕你真的把杨剑锋给杀了。她心里的那个人是杨剑锋。
0: 杨剑锋杀了山野，他为什么不想报仇？
1: 其实俺们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傻，俺们把爱看得比恨还要重要。就像俺稀罕你，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瞅过俺。豹子哥，咱们现在被共产党抓了，咱就要死了。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俺想爱一次。

0: 水八千多年的古堤重见天日。它的堤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你，快点！哎，你过来，来，多给你加两块。
1: 怎么没看见老吴死啊？
2: 老吴死了。
0: 来，快点，快点。
2: 死了。

0: 老不死真拆了，偷了马长天的钱包，当场就给当了。我还是听这帮狗腿子说的。
1: 下一个，
2: 老不死偷钱包，他在这儿偷钱有什么用啊？
0: 我也觉得这个事蹊跷。
2: 老不死一直说，只要活着就好，他怎么可能去送死呢？
1: 马长天为什么要杀他？老不死都这把年纪了，不可能得罪他吧？除非这马长天是杀人灭口啊！
2: 为啥要杀人灭口？
1: 这个老不死很可能是我们当中的内鬼，所以马长天要杀死人。
3: 是郑昌，真的是郑昌，你看，怎么样？哎，
4: 真是队长，哎，能给我看看吗？谢谢。也可能是郑武，我觉得是队长。不管是郑昌还是郑武，我们都要救他。
3: 啊，对，兄弟两个都得救。望远镜给我吧，勘察一下地形，准备行动。你在车里边注意动静，我们潜入救人。如果成功的话，你就开车接应我们，明白吗？我知道了。以现在计划行事。
4: 灵梅，一定要把郑武救出来。

0: 你是谁？
1: 国军部队第五师参谋李振武。
0: 是李参谋，我是你弟弟新四军李振昌的部下，前门林少校正在外面等你呢。
2: 什么人？
3: 怎么样，铁门洞不开啊？

0: 发生了什么事？
1: 有人进狱，
0: 一个不要放过。

谁打死谁有赏。

车。

0: 你说话，你实话告诉我，你有没有见到张鲁？
1: 找到了，他被单独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
0: 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被禁闭起来了呢？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刚找到他，就被鬼子给发现了。鬼子实在太多了。 对不起，没能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你们尽力了。

0: 林排长，现在咱们怎么办？是不是回部队找增援？回去？怎么能够回去呢？任务还没有完成，人也没有救出来，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的。
1: 可你看现在，咱们就剩这么几个人。那又怎么样？你明不明白？
2: 我们花了多少力气才找到他？他一直在里边等着我们去救他的，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不能放弃的！你明不明白啊？
3: 报告，
4: 进来。
3: 队长，
4: 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谁来偷袭我们吗？
3: 应该是共产党的人。哦。
2: 我们从被击毙的人身上虽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但是我们从他们用过的枪，还有他们手上的老茧，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干过粗活的共产党。哦，共产党为什么来偷袭我们？他们是为了谁呢？
3: 中座好。哎，中座，哎，你好，哎。
2: 您请坐。昨晚突袭的细节，了解的怎么样？周总，虽然我们这个战俘营里啊，昨天遇到了偷袭，可是，我们战俘营里啊，一个战俘都没有少，反而对方啊，被我们击毙了4个人。 从他们身上的物品和特征看，我敢肯定是共产党。钟总，我有个事儿不太明白啊，还请您给我点拨。这共产党为什么来偷袭我们呀？啊，他们是为了救谁啊？
3: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可能你就会明白。前不久。 我大里面环军击毙了一个英国来的武器专家，他身上带着一张信息武器的数据图，准备交给共产党造假书。但是，这张数据图就落在一个共产党人的手里。这个人，我们已经没找到。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昨天晚上突袭的人，赶冒了最大的风险来江府营救人。那个拿着收集图的共产党就在这里。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钟总，你放心啊，如果这个人在我们这俘虏营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3: 记住，这张收集图非常重要，一定要给我拿到手。
5: 你的明白。是。下一个，快点啊！下一个，快点，快点！哎，下一个，
6: 昨天晚上的事儿打听怎么样了？
7: 没有消息啊。

0: 难不成有人劫狱啊？
1: 快点！会不会是你们部队上的人来救你来了？应该不会。
2: 什么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有没有去帮忙收拾尸体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哎，
3: 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不想离开这儿啊。说呀。
2: 今天早上埋的四个，
1: 有女的吗？
2: 没看见。
4: 刘七，
2: 哎。
1: 别说我没提醒过你，少他们理他们。

0: 别以为有马上天护着你，我就动不了你。你杀了少校，这事儿不会就能完了的。
1: 我没杀少校，
2: 你他妈！

0: 赶快回营房去！
1: 回营房。

0: 怎么突然把我们赶回仓了？
1: 肯定是要出什么事儿。
0: 弄不好和昨晚开钱有关呢。
2: 都回自己床上去，坐着别动，回去，回去，快点。
3: 你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为了便于管理，现在要给你们建立档案，你们都写下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什么军衔，是在哪场战役被俘虏的，现在开始写吧。

0: 把他拉出去！
1: 起来！你们要干什么？
2: 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2: 起来！
1: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 你们都继续写。
1: 等看好了，让他们好好的写。
2: 是。
1: 接着写，好好写啊！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1: 我知道。
0: 那我告诉你，你刚才为什么犹豫？为什么不写？
1: 我根本就不认识字，我怎么写？
0: 不认识字？我看你是不想写。
1: 我真的不认识字。
0: 真不识字。那好，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钉子硬。
2: 雅丁，
1: 是。
2: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认识字。
0: 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1: 是。

说你不识字，这儿放的是两把枪，你挑一把，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我看你是不是真不。

0: 銃を構えろ。
1: 把你们拉下来，下来，
2: 下来，快点，
1: 下来，
2: 快点。

0: 先收口！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枪声响以后，你们就可以跑了。五分钟之后，皇军就开始追杀你们。你们运气好的话，过一会儿你们就可以下山回家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会成为皇军的活靶子。
1: 哎，你什么意思？
0: 好，你可以选择不跑。

0: 大家都等一等，
1: 你们先走，别管我。
0: 镇长，都听我说，他们人多，咱们不能分开走。
2: 凭什么听你的？
0: 大家一会儿跟我走，都不要理他。
2: 哎，你这人干嘛去？王八蛋，一会儿看你怎么死！
1: 我还是觉得大家一起走比较安全。
2: 你想不想造反啊？你知不知道应该站哪一边的？
3: 海克，
4: 海克，海克！
2: 啊，这边来，快跑！
5: 아이타와너린주워에너걸려주고니와너영이워에아이
6: こいつはすごいすぎるぞすぐに隊長報告だ
5: はい
0: え镇长镇长
1: 不行了
0: 坚持一会儿
1: 不行了我实在是不行了
4: 海阔海阔
5: 鬼子来了
0: 让他

0: た。気をつけよ。ちゃんと探せ。
1: 你小子敢烦我，等你以后长了本事

0: 实在跑不动了。你先走，我喘口气，我歇一会儿，我肯定能追上你。你快走啊！
1: 马队，快点工作呢，
2: 慢一点，
3: 快！
0: 赶快，咱们得赶快找个地方藏起来。
2: 好。
1: 小鬼子，爷爷在这儿呢！你给。

0: 这比较安全，到晚上再说。
1: 晚上就安全了，
0: 这叫什么？守株待兔，老实学着吧。

0: 有问题吗？
1: 马承天绝对不会在关键位置这么布置，恐怕有诈。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必须加倍小心。
0: 还要等吗？
1: 必须得等。

0: 哎，这是干嘛的？
1: 爷爷给你们。

0: 进来！
1: 报告队长，营地遭到突然袭击，我方兵力都已经派出去了。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队长，情况危急，是不是把外边的兵力都调回来布防？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你知道我派出的兵都去干什么去了吗？是右伯李振武。
2: 李振武，这个李振武，如果我抓不到你，那我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
1: 队长，李振武跑了，我们还可以再抓。皇军那边也好解释，可是如果战俘营出了差池，没人能担得起责任。 队长，
2: 你传令，把我派出的兵全都给我调回来。

0: 传令，所有人集合，迅速赶回大本营布防，全部上车。走，
1: 兄弟，一会儿打起来，你帮我看好林妹。
2: 你们真是哥俩，都让我看好的。
1: 准备好了。

0: 题。
1: 都在一起，目标太大。上课。
0: 咱们走。
1: 啊，
0: 走。都在一起安全。怎么想的？

0: 妈的，你还想杀我？要没老子，你就十了八次了。放吧！
1: 别打了，
0: 放！是不是拉了？

报告队长，我们赶回来了。李振武，是李振武，他用计把你们给骗回来的。这里不用布防，你马上回去，搜山围捕，记住，一定要把李振武的尸体给我带回来。

0: 看见李振昌了吗？
1: 什么李振昌？不知道。
2: 哎，这人救了他，连句谢谢都不会说，比我跑得还快。

0: 们分开走，我不能拖累你，快走！
1: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我陪你。

快点！哎，姐妹。

鬼子，速战速决。

0: 小张，还能坚持吗？
1: 没事，敌人快上来了，
2: 快走！
1: 你们带队长先走吧，我和小白引开敌人。
0: 好，你们自己小心。

0: 这边，
1: 走这边。哎，华子，雷军没有跟过来。

0: 马长天肯定是知道中了我们的计，所以派这队伪军来追捕我们。
1: 身上全是伪军，我们怎么下山啊？
0: 我们换上伪军的衣服，其他人去金银华子。好主意。

少白，少白，走。

0: 有伪军，
1: 不能开枪，跟着我，咱们借机行事。
2: 哎，这位兄弟，车呢？
3: 在哨卡后头呢。
2: 怎么了？
1: 啊，这兄弟受伤了，我们只想着把他送上山呢。
3: 快点过去吧。
1: 好，快点快点。

0: 李振昌，你小子挺能耐的，这么快就换了一身黄皮。你们俩别动，要想走可以，脱身衣服给我。 咱们一起走，你们俩赶快走，别添乱，赶快走，过来脱衣服。
1: 你回头，
0: 站住，把枪放下。
2: 稳着点儿，枪一响，咱谁都走不了。
3: 你少他妈废话，脱衣服。
4: 李振武在想，能多脱一分钟，弟弟李振昌他。

0: 就多一份安全。
1: 受伤了，上车吧。

0: 你没事吧？
1: 。
2: 李振武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把弟弟李振昌救出来了，他自己却被抓住了。

0: 这个人是谁？
1: 我们的人。
2: 我们的人。
3: 我们的人。
2: 他是
3: 李振昌，
2: 跑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呀？

0: 你哥哥命真大呀！啊，不过你放心，他肯定还会来救你。不信，咱们就等着瞧。
1: 这个废物还留着干什么？他们以枪毙了他。
2: 马机长，等等，他已经是个废物了，就没必要留着他了吧？
0: 我来，
1: 你留着他，他的身手很好，等到康复以后，继续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新兵做训练。
0: 是，明白。把他们都带走。
3: 是，走，快点，快。

0: 你总算平安的回来了。哎，你怎么换这身衣服了？
1: 我本来抢了伪军的衣服可以出去的，但是疯子逼着我跟他换回来，就是他破坏了我们的行动。
0: 徐彪呢？徐彪怎么没回来？

0: 没气儿了，
1: 徐彪已经死了，
0: 这帮活畜生！
1: 张平，你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是李振武。
1: 说得对，我是李振武。
0: 那我们队长呢？
1: 你放心，他已经被林维他们救走了，现在应该安全了。张斌，现在没有人知道我是李振武，他们都以为我是李振昌，包括马长天。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你要注意，这营里边有内鬼，你的身份绝不能被马长天知道。
1: 所以你得尽快跟我说说这里面的规矩，以免我露出马脚了。
0: 以后叫我平儿，你弟弟就是这么叫我的，别站得那么直。

0: 山下的情况怎么样？我已经侦查过了，鬼子在下山的主要路口都设了卡子，还布了地雷。咱们从山路下不去了。不过我发现一条小溪，我们沿着小溪就可以下去了。那我们走吧。等会儿吧，等到我哥一起走。队长，等不到了。郑武哥已经被鬼子抓走了。队长，
1: 干什么？
2: 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回去想办法，然后再回来救他。
3: 钱小姐，你别太着急了。
2: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里边的时候，你哥哥有多担心呀？现在把你给救出来了，可是郑武在里面。
3: 钱少校，你别着急，我们也正在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就凭你们几个人，你们有什么办法？钱少校，
4: 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就凭我们几个人，救不了我哥。怎么？就不救了是吗？我在想，你能不能？
3: 钱少校，好，我来想办法，你们都等着，我回去找师长，等着支援吧。

0: 刘队长，你和你的队员跟着他，一定要保护好他。放心吧，没问题。拜托。
1: 陈少校，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咱们先歇一会儿吧。
2: 继续赶路吧，我需要马上回去见师长。

0: 哎，钱少校，你没事吧？
1: 这样吧，咱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去附近的村子给你弄个牲口做脚力，咱们也好尽快赶路，好不好？
2: 那你小心点。
1: 放心吧，记住，保护好钱少校。
0: 是。

0: 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1: 谁呀？
0: 哎呦，哎，大爷，
1: 你是？
0: 我着急赶路，您看，能不能把您这条驴卖给我？
1: 卖驴？
2: 李思睿，我不要。
0: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看见过我啊！
2: 思睿，
1: 哎哎，这
3: 你的有没有见到过陌生人？
1: 没有，
2: 真的没有。
1: 没有。
4: 你别过来。
5: 钱曼玲万万没有想到，刘一初被日本人抓住了。
6: 哎，副总，那个您来有什么吩咐？
7: 我们抓住了一个共产党，已经查清了他的身份，有人领取他，就是当地保护英国无机专家中的其中一个人。
6: 哦，是不是您之前跟我说那个设计图那个事儿？
7: 对。
6: 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个设计图的下落呢？
7: 就算他不知道，也能从他的身上找出线索，救下小青。我们一直都怀疑，那些数据图的工匠团是在我们营地。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6: 我
7: 好，我现在就把丈夫交给你，他叫丢一出。一定要设法从他身上找出数据图的收入。
6: 这儿，
8: 停！说，你有什么任务？那张武器设计图在哪里？
9: 不知道，不知道。
10: 怎么样？他说了没有？
8: 队长，他还是嘴硬，什么都不肯说。
11: 你怎么能对我的客人这么野蛮粗鲁呢？
10: 来来来，好啊，这个抽根烟。是啊，你没必要受这么大的罪。你只要跟我们合作，我马上就会放了你。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已。我也不想折磨你。只要你跟我们合作，我呢可以去交差，你的可以获得自由，这何乐而不为的？
9: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法跟你合作。
10: 好，我给你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等你想清楚了可以随时来找我。先把他关到二号舱里边去吧。

0: 你睡觉。
1: 又进了一个。
2: 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来历。
1: 看样刚刚还被用过刑啊。
3: 哎呦喂，你这伤得不轻啊，兄弟，这帮王八蛋下手可真够狠的。哎，兄弟，有烟吗？有就拿出来。告诉你，在这里面你要跟我混，以后有的是你好处。有烟就拿出来，又没什么舍不得的。哎，你是我们哪个部队的？
4: 共产党。
3: 共产党。

0: 进来。
1: 长官。
0: 哦，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团长。
1: 谢谢长官。
0: 你住在仓里呢，最近来了一个叫刘一初的人，你认识他吗？
1: 见过。
0: 营里边有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是日本人想要的人，刘一初应该认识他。
1: 长官，你要我做什么？
0: 你要密切注意刘一初的一举一动，比如他跟谁联系。如果能从刘一初身上找到那个重要人物的线索，你可就立大功了。
1: 长官，我要立功之后，能不能放我出去？
0: 立了大功，你想怎么着都可以。
1: 好，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
0: 好，那你去办吧。
1: 是。

0: 到底哪个就是疯子？
1: 现在大部分国民党都听他的，就是他老带头欺负共产党。蹲在他旁边的是张建飞，玩石头那个是彭梅尔。
2: 你看见他们什么？
1: 穿军官服的是文达，靠着墙看天的那个是小七儿，现在他管派饭。
0: 抠鼻子的那个是杨清泉，现在大家都怀疑他是汉奸。这不是刘一初吗？
1: 他怎么在这儿？
3: 哎，
4: 你是我？
3: 我在这儿的身份是李振昌。被抓进来的，
4: 我护送前少校回师部的时候碰上了鬼子，就给抓进来了。
3: 那钱白灵呢？
4: 放心，他没事，有人护送他回去。我想鬼子把我抓进来是想利用我找出一个叫王明杰的。
3: 王明杰什么人？
4: 我们当时奉命护送一位英国的武器专家，那个专家把一份重要的武器设计图交到了王明杰手上。
5: 找成了吗？
4: 没有。
1: 这营里有内鬼。

0: 你得小心点，放心吧。
1: 什么情况？刘义初说他进来之前就和李振昌认识，而且刘义初这两天只和李振昌、张平说过话。你看，他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不会，李振昌在被关进来之前一直守着莱城，而这个人在莱城失守之前就已经失踪了。 如果是李振昌带着武器设计图，他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跟日本人拼命，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李振昌。你先回去吧，继续观察对刘一初的一举一动。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哼，我就不相信他会做的滴水不漏。

0: 找到汪明杰了？
1: 找到了，他果然在集中营里。
0: 谁呀？
1: 这人是谁？你不用知道，
0: 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危险。你不是说这里有内鬼吗？
1: 而且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内鬼就是彭亮。
0: 是这个王八蛋！
1: 疯子要找我麻烦，得打我的，做朋友。
0: 你下一步怎么办？
1: 现在人是找到了，但是这里戒备森严，真不知道该怎么把消息传出去。
0: 一起想办法，一定能逃出去的。

0: 站长，终于见到你了，
1: 真没想到咱俩能在这里见到。哎，怎么样，设计组送到总部了吗？
0: 没有，我们护送专家到了莱城，没想到遇上了鬼子，现在设计图会在王明杰的手里。
1: 王明杰，
0: 他现在化名叫沈金村，是我带过来的一位我党的特工人员，就在这个战俘营里。
1: 哦，原来是他呀。
0: 站长，我们现在必须得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1: 不行，这里戒备森严，我好多次想逃出去都没有成功。
0: 那怎么办？
2: 起来。
3: 我要找的人原来是你们啊。
4: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儿。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墓地摘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天两手，说二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播音人？
0: 确实是，不是播音人，而且是牵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来我手下再见二婷，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是不是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宁梦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来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婷，啥问题兵啊我全无，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000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婷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婷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婷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这边四个嘛，说我笑，说我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这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经常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如我就把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1: 战国时期，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1: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

0: 及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

0: 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1: 这外面是用制城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制城囊，寒门坐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1: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2: 就不能混淆
1: 啊，不能，对，
3: 不能欺骗，
1: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4: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0: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1: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伯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0: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2: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1: 赵书本是伯言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2: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再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11、12。
1: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3: 烧满了，
1: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1: 伯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5: 徐军就是在山寨这个，
1: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4: 因为这个事

0: 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它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1: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山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2: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和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和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和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可久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 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食堂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住客九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祝客酒，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3: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4: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1: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4: 纸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

0: 五勺之姜兑五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籽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籽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1: 一张连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连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连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0: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信，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0: 一年七十，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死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死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0: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如说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是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玉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

0: 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玉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两船联四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联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1: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战乱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十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玉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两船联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两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1: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1: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1: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1: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字就可以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食堂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0: 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食堂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食堂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1: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食堂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食堂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2: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1: 差你们多少钱呢？
2: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讲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2: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们过
2: 去不见。老师，看看老家
1: 怎么样？这是生物园的故事。哎，不错。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3: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都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

0: 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1: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

0: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1: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自意

0: 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

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0: 好厉害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洞水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租，当时都从天而灯租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

0: 头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跟这个饭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人们呢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就从气坡上摘了那

0: 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的

0: 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

0: 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房。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

0: 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0: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好，站起来抽这个，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

0: 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谁就打电话、啊，好像我干活。好了，我快吐出来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

0: 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

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碧，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

0: 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1: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被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坪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3: 陈衬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啊、哦，你来说。
4: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6: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7: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8: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9: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呀，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

各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2: 先退不出来，就这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2: 哎呦，你瞧着，你看，哎呀，
5: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豆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11: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5: 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豆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得的方法，特痛快。

0: 痛快，痛快！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游陶然，
0: 要的就是一个雅，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笑>与众甫兵相见，如沐春风，含义全无。果然是同道中人。<笑>
3: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陆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
0: 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4: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8: 君去也，挨豆包。”
9: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6: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0: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3: 快，大学要停了，
4: 快
5: 军人，
3: 快军人，对呀，大学停了，自消反的
5: 军人，
3: 快大学要停了，快，
6: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7: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8: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9: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7: 您这是祭奠朋友？
10: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8: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8: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 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7: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8: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7: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8: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7: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8: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7: 我愿意奋斗终生，
8: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了，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0: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1: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0: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1: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来！
0: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1: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清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1: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1: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

典型化的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行了，明天我们就去给狮群陆军慰问演出，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演，把你们的精气神演出来。好，第二组上。
1: 陈怡，陈怡，
2: 哟，忙着呢。
0: 我们正在排戏呢，你别来捣乱好不好？
1: 谁给你捣乱了？陈怡呢？
0: 陈怡不在。
1: 陈怡干嘛去了？
0: 她和张楚出去了。
1: 行吧。
3: 你把这给陈怡，这是我帮他翻译的剧本。
1: 行啊，周文，连席勒的剧本都能翻译了。同学们，快来帮忙！同学们，陈怡出事了，快点救陈怡啊！
0: 陈怡，陈怡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我们在校门口碰到两个日本浪人，非拉着陈怡喝酒，结果我们就打起来了。但是我们打不过他们。
0: 陈怡他人呢？
1: 陈怡。
3: 陈怡，他被他们缠住了。
0: 他在那儿，你回来干什么？
3: 我跑回来找人帮忙啊！我们人太少了，打不过他们。

0: 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北辰一刀误管的。
1: 救他们！平时就耀武扬威的，丧欺负咱们学校。救他们！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光天化日之下欺负我们班女同学，打伤他，这政府还管不管了？
2: 说的对，
0: 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2: 对，
0: 同学们，我们去请愿。
2: 对，我们到市政府去。都给我散了，请愿有用吗？
3: 散了。文哥，你怎么了？干嘛呀？干嘛？
4: 让开！
3: 你去哪儿呀？日本武馆。
4: 我跟你一起去。
2: 也跟着我，
3: 哥。

0: 你干什么的？你让开！你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到这里来撒野！你小子还真有种，竟然找到这儿来了。找的就是你们俩，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啊？
2: 去向被你们调戏过的女孩子磕头道歉。笑话！有本事你冲这儿来呀！来呀！<笑>
0: 你要干什么？
3: 要那个畜生的命！闪开，不然连你一块崩了！
0: 放开！敢到北辰一刀流来撒野，杀了他！

0: 你们这些人，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放下！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还容不得你们日本人撒野！他光天化日行凶杀人，你不抓人，反倒管到我们头上来了！为什么还不抓人？等什么？是他吗？给我带走！
1: 小子，你死定了！
0: 守队。

0: 哥，您怎么来了？我能不来？这回说你一个人拿着枪就上了五道馆了。哎，没受伤吧？
1: 没有。
0: 赶紧回家，在家多量体。
1: 躲什么躲呀？他们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学生，还不许我给中国人长长脸了。
0: 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啊，这事儿要是闹大了，连爹都保不了你。
1: 哥，他们无法无天，我是教训他们去的。出什么事儿了，我自己扛着。
0: 你扛不了，行了，听我的，一会儿路过把你放下，赶紧回家。

らかに眠りたまえ。この仇は必ず取ってやるんだ。

0: 爹，我回来了。你这是去哪儿呢？
1: 没去哪儿。没去哪儿，带着枪干什么？我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你胆子不小啊，连日本人的武馆你都敢闯啊？
0: 那个武馆里有两个日本人，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我们的女同学。我去救女同学的时候，还被他们打了。孩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去找他们了。
1: 开枪了吧？开了，不然我带枪干嘛？枪呢？那个女同学没事了吧？没事。他们被你打中了吗？打中了。爹，打中了也没事，反正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什么时候也不能让日本人在咱们这儿这么嚣张啊！你马上去收拾收拾，明天一早，世辉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什么呢？明天全上海就会通缉你。 记住，没我的话，不许回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出这种事情？这件事你查过了吗？
1: 调查清楚了。这个学生是复旦大学的，叫周文。
0: 这个北辰一刀流是日本最著名的武术流派，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借口，说我们杀害日本侨民，再次跟我们开战。
1: 那上面的意思是什么？
0: 日本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压力，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去督办，尽快把这个学生缉拿归案。
1: 是。这件事情我调查过，是日本人惹祸在先，不能完全怪罪那个学生。
0: 你知道，如果因为这个学生的事情，中日再次开战的话，会死多少人吗？蒋委员长说的对，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否则的话，明天我们都没有脑力吃饭。尽快把他抓回来，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
1: 可是，您知道周文的父亲是谁吗？周继兴。
0: 只要他爸爸不是日本人，你就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

0: 爹，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1: 文哥房间里没人。都什么时候了，他有什么事儿，非得要现在去办？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再等等吧。

0: 这样。
1: 快过来，阿文，外面有个很可疑的人，会不会是监视你的？
0: 没事，有人喜欢监视就让他监视去吧。是祸躲不过，这件事儿那早晚要有个了结。
1: 真对不起，这件事情全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因为你呢？日本人那么可气，我不出头谁出头啊？你这样别怪我，太冲动了就行。
1: 没有怪过你，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太大了。
0: 不大，一点不大。不过，我可能还真要离开上海躲上一段时间。真言，这间房子我给你租下来了，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我怕我回到上海之后找不到你。
1: 我
0: 答应我，你住在这儿我心里才踏实。再有半年咱们都要毕业了，到时候
2: 周公子得罪了
0: 啊。局长，真有你的，这儿你都找得着。
2: 周公子，你闯日本武馆的事儿已经惊动到蒋委员长，只好委屈你，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没事。来吧。
2: 这倒不必，你跟我们走就是了。
1: 阿文，
0: 陈毅，答应我。
1: 说，我答应。你自己要保重。
0: 会的。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0: 你还真把我关在这儿啊！早知道你这样，我可不来。
1: 周公，你就暂时在这委屈几年吧，啊？

0: 马军，怎么了？卓文那是我兄弟啊。他的这件事现在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他人呢？还能在？关起来了啊！我跟你讲，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参与。哎，马军，
1: 刘队长，你兄弟犯了大事，弄死了两个日本人。今天大早。 上头就下个命令，说是要立刻捉拿归案，布置掩护。我看这孩子悬了，弄不好要枪毙。
0: 什么？枪毙？
1: 赶紧想想办法，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别回头，继续开。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军校学员中抽调了100多人补充到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学员数量就有所减少，所以现在决定给中央军校第9期补充招生100名学员。
1: 要我干什么？
0: 党组织让你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中央军校？
0: 对。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回去尽快准备一下，相关的手续资料我会在3日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的。
0: 在这停车吧。
1: 你等等。
0: 想问周文是吧？
1: 是。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为什么？
0: 这件事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日本人现在拿这件事情作为借口，要要挟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谈判破裂，所以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为了讨好日本政府，顾全停战的大局，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了你。
1: 你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你一定得帮我想办法。阿文是我兄弟，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现在的处境。周文他是我的学生，我能不帮他吗？可是这个娄子实在是捅得太大了，为此我真的很遗憾，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1: 我求你了，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尽力吧。
2: 先輩。
3: 先輩。
4: お久しぶりです。

0: 那咱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1: 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0: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
1: 行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到现在还有一周。

0: 还记得那个刘三儿吗？
1: 记得。
0: 他可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神偷，只要他肯帮忙，俺们还有救。
1: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什么？
1: 烧完烟斗之后，他和我们聚过一次，然后说他第二天就会北平了。
0: 哎呀，
2: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3: 你先冷静点，大家不正在想办法呢吗？
2: 周文怎么样了？
4: 他现在被关在警局里，日本人给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日本人说，不能够马上处决周文的话，他们就要停止和谈，再次开战。
2: 什么？处决周文？
4: 是。
2: 这可怎么办呀？这该怎么办呀？都是因为我。
4: 怎么能怪你呢？要怪也得怪周文太不冷静了。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周文呢？周文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周文。
4: 对不起，我也是太着急了。
3: 你们俩别吵了，赶紧想想办法救周文吧。
4: 你们先别急，让我仔细想想。
3: 等你想明白了，周文恐怕早就……对了，周文的大哥不是警察吗？还有他的父亲势力那么大，我们可以找他帮忙啊。
4: 他们怎么可能不管周文？还用得着你去提醒？你们想想，现在政府之所以一定要处决周文，就是因为日本人给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2: 那我们也去给政府施加压力。
4: 对，同学们，明天一早我们去市政府抗议。陈毅，你赶紧联系同学们制作标语。我连夜去其他学校，争取多叫点人。
2: 好。

0: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你们也看到了，学生们又在示威抗议，要我们放了那个周文。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啊，我们压力很大呀。
1: 我只知道我们的人不能白死。
2: 师长阁下，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们日本的驻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贵政府在3天之内不能解决好这件事情，处决犯人，那我会亲自带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0: 3天怎么能够啊？宫本先生，总要给我时间审理案件呢。我看怎么也要1个月的时间。
1: 不行，就3天。
0: 这
2: 3天之后不处决周文，我们就自己解决。
1: 小林君，我们走。
0: 这
3: 师长，
1: 师长，
0: 行了，你们也出去吧。

0: 周老，您都听到了，这帮日本人实在是难缠呢。周老，令郎这件事，蒋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还亲自下令，一定要严厉处置。而且，日本人又逼得这么狠。
1: 这些我都知道了，否则找你干什么？
0: 您是党国元老，又是我的前辈，您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着急。可如今的时局危机啊，这日本人随时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当下这个时候实在是难办呐。
1: 阿根，办法总是有的，这件事情就拜托了。
0: 周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阿文是我的世侄，能救我一定救，您不给钱我还是会救。可这根本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呀。
1: 这些都是你的了。阿根，我们走。
0: 周老，
2: 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
3: 是你吗？
4: 周文，

0: 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父亲的牢房里，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儿，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同学们去市政府抗议，要求他们放你。他们打你了吗？
0: 你问问他们敢吗？
2: 周文，我们绝食，他们一天不放你，我们一天不吃东西。
0: 谢谢你啊，张楚，但是你别傻了，我之前跟你说过，自打有学生抗议这回事儿起，就从来没抗成什么事儿过。不过同学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请大伙儿喝酒。
2: 周文，我们等着你一起出去。
3: 师父，我们学生，
4: 师父，我们学生，师父，我们学生。
5: 什么？您把学生全都抓了？
6: 是啊，这群学生无法无天。如果再不都抓起来，恐怕会闹出更大的事儿。
5: 简直是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周文的事儿，已经在骂我们是卖国贼了，说我们是镇压爱国学生。我已经骑虎难下，你却把学生全都给抓了，你让我有什么脸再当这个市长啊？
6: 是，是属下失职，
5: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7: 带学生要有礼貌，懂吗？把门打开。同学们，十分抱歉，我来晚了。误会，全都是误会啊！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家去了。
2: 我们不走，不释放周文，我们就不走。
7: 他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要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你们不一样啊，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听我的，还是先回去吧。啊，
1: 同学们，我先回去。

0: 干嘛去？不知道吗？
1: 放开他！
2: 阿文，阿文，阿文！
0: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
2: 阿文，你在哪儿啊？
0: 最里边，陈怡，这儿呢，陈怡。
2: 都是我不好，
3: 不许你这么说。
2: 我明天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同学们，先回去吧。
1: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2: 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够帮周文。
1: 陈营长。
2: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他能帮我们。
2: 同学们，大家先回去吧。
3: 就这么散了？
2: 我马上就去十九路军去找陈营长。他是周文的好朋友，他一定会帮忙的。
4: 对，我们就去找十九路军。
1: 同学们，你们先回去吧，我飞先一去就好了。
2: 大家放心吧，

0: 你们两个，我的枪，你想上军事法庭吗？我可以放下武器，都把枪放下。
1: 但是你必须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0: 这两个学生与我无关，他们可以走了。
1: 不行，我必须亲自送他们走。那不行，陈营长，我接到的命令。
0: 是就地剿了你们的枪，枪压你们。是吗？那你就冲我们兄弟开枪吧。什么军事法庭？老子和弟兄们打日本的时候，军事法庭去哪儿了？说呀！真是奇怪，没有战死沙场，今天却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行了，开枪吧。
1: 陈营长，这样吧，我用军人的性命和信誉担保，一定将这两个学生安全带回去。改日有幸，你我一同战死沙场，兄弟在所不辞。

0: 这些都是你的了，办法总是有的，这件事情就拜托了。
1: 什么人？在找这个吗？过来拿。你要干什么？那箱金子是周老爷赔你的。
2: 你怎么知道？
1: 周老爷子托你办的事情，不好办吧？你到底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
2: 我让你办的这件事儿，你一定要办到。我晓得了，晓得了吧？怎么样？明白了？好吧，我会努力的。嗯，只是这件事情，万一要是……
1: 没有万一。 多美满呢，嗯，我先借用一下，事情办妥之后，一定还给你。
2: 明白。

0: 喂，老爷子，事情已经办妥了，您可以通知刘源了。
1: 多谢小队，
0: 您要多保重。

0: 人在里边。
1: 哦，这给你拿着。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
1: 兄弟们辛苦了，拿着。
0: 好吧，那我就收着了。你快一点，时间别太长。
1: 嗯。
2: 哥，你怎么来了？
1: 坐吧。给你带了老正经的包子。
2: 哎，爹怎么样？
1: 哦，阿文，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2: 你怎么了？什么时候说话变结巴了？
3: 你说你那么冲动干嘛？为了一个女生，你闯了多大的祸，值吗？
2: 他们还真要我的命啊？
1: 没。没有，你别胡思乱想的。
2: 你还说我胡思乱想？你瞧你刚才那样。哥，不就是蹲两天牢吗？不算什么事儿。你信吗？如果是为了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哎，怎么了？这就走了？
1: 我先走了，你放心，你再忍忍，我会尽快把你救出去的。
2: 哥，只要我出去了，我接着干小日本。

0: 大少爷。
1: 老根，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老爷找你呢，赶紧上车。
1: 好、哦。

陈叔，您怎么来了？ 陈叔，你什么意思啊？哎！

0: 周恩，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田大局，宣判你死刑，立即执行。
1: 死刑？你他妈都是日本人的种吧？林杰，我听好了，20年之后，老子回来要你们的命。
0: 验明正身，立即枪决。
2: 各位，我们到刑场上去等候吧，这边请。
3: 哟西。

0: 吧。
1: 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2: 警视先生，小林先生，请看。哟西，立即执行。
1: 是。准备射击，立即枪决。

0: 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1: 我知道啊，但是我还就不信了，我还真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0: 刚才的枪声听见了吗？那就是枪毙你的。
1: 那不是还死人了？
0: 找了个死刑犯，做了你的替死鬼。
1: 日本人不验尸吗？
0: 交代好了，脸打烂了，认不出来。

0: 人发现的话，咱们都得完蛋。
1: 没那么严重吧？既然陈叔跟马局长做了这事儿，那肯定就安排好了。放心吧。
0: 哎，你自己小心。
2: 知道了。

0: 阿伟，你真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没事儿，我这不好好的吗？

0: 对不起，让你担心我了。
1: 又见到你真好。
0: 陈毅，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0: 家里人怎么样了？他们都担心死你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了，出来之后还没回过家呢。
1: 安文，谢谢你。
0: 我出来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同学们，他们是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的，没事。那。是我妈妈留下的，我想把它送给你，你戴上它，就好像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样？
1: 你不是说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吗？
0: 我没说这件事儿。

0: 路上小心。上海，你是待不下去了。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的事儿，我连上海都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反正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说了，我第二个学位马上就要下来了，我现在离开上海多可惜啊！现在觉得可惜了。
1: 明天上海的报纸头版头条就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你是不是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死人正坐在教室里读书呢？
2: 阿文，你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在上海已经没有周文这个人了。
1: 那文哥去哪儿啊？
0: 反正文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去德国。
0: 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1: 去德国？
0: 等过些年时局稳定了，你再回来。今天我们就回苏州，赶紧去把行李收拾一下。

0: 现在就走啊！你知道有多少人给你担着命的吗？你晚离开上海一天，大家就为你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是。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吧？
2: 都到了，老爷，他们已经歇息了。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

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萧家，你们几个跟我到客厅来。哎，那个萧家，先进去再说吧。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来的萧建如伯父，当年都是新总理中山先生同盟会的成员。一次我们受命于去刺杀一个前清的亲王，当时身处险境，我和你萧伯父。 当时就成了生死兄弟。那个时候我们就约定，如果我们都活着，将来生了儿子，让他们结为兄弟；如果生了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萧伯父一直留在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这门亲事，我们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定下来了。
1: 如今你除了这么大的事儿，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咱们，反而主动提出来让你们早日完婚。所以，我们研究好了，明天就让你们俩完婚，完婚之后送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可以，结婚的事儿我不答应。
0: 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依着你，这件事情。
3: 由不得你，明日结婚。
2: 爹，
4: 爹什么爹？坐下。
3: 你跟我说什么也没用，反正我不能成这个亲。
2: 萧家一家人可都来了，你这钱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4: 不是哥，我心里有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我怎么能跟萧雅结婚呢？
2: 那你觉得，你过得了咱爹这关吗？
4: 哎呀！阿文，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就要离开上海了。是不是我连累了？
2: 和你没有关系，我是要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啊？是。
3: 哦，家里这边你放心，我都跟志辉交代好了，你就安心的去德国读书吧。这天色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天下，
1: 亲家，实在对不住了。现在社区不大队，等过段时间，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再办一次，办的一定要体体面面。
2: 你我之间还需要客气吗？啊，
1: 请坐。

0: 这个亲我不能成，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了，你敢？
1: 伯父伯母，对不起，我不能跟小雅成亲。文哥，
0: 哥，
1: 我想好了，能跟你一块考军校。
0: 考军校？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你现在把萧家人一家人都得罪了，那我也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我就又害了陈怡，又害了萧雅吧？
2: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对个屁！
1: 我是说他考军做的对。
0: 那好，哎，咱爹那边你怎么说呀？还有啊，你犯了那么大的案子，你在上海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你怎么报军校？
1: 那不改个名就完了吗？啊，爹那边我去交代，你就甭管了。你是警察呀，你给我改个名有那么难吗？啊？
3: 嗯。
0: 行，你想个新名字。
2: 文哥，你是要去当兵打仗保卫国家，那不如你就叫。
4: 朱导
5: 说是要考中央军校，我就知道你也动了心思。

0: 我儿心思报国，也不忘为父十几年对你的教导。岳母乃一介女人，她能为岳飞在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我周继先还不如一个女子吧。你这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考上。 需好好学习，继续弘扬黄埔之魂，将来有一天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逐外辱，壮中华雄风，扬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1: 孩儿不孝，今后。
0: 恐不能在父亲膝下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乱我中华，儿虽不才，但一日不能趋近日寇，则誓不还家。儿啊，从古至今，忠孝难以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时，我儿当尽中华男儿本色。
1: 报效国家，先国后家，
0: 为父定在家中，今后我儿凯旋。
1: 儿谨遵父亲教诲。
0: 只是为难了萧家姑娘，她是个好姑娘啊，
1: 望父亲原谅。

0: 我为什么给你这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0: 爹送你玉的意义，是希望你有一天能成为国之重器，国之栋梁。
1: 孩儿明白。
0: 你都记住我的话。

0: 发什么呆啊？上床去。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1: 你好，我叫孙新普。
2: 周师傅。
3: 刘远。
1: 孙新普。
4: 哎，你好，方胜利。
3: 刘远。
4: 刘雅。
1: 孙新普。
4: 方胜利。
5: 哎，哥们儿，大家好，我新来的严景广，
6: 多多指教。
7: 大家好，我叫徐新明。
8: 大家好，我叫丁健。
9: 哥，哎，集合了，走走吧。
10: 哎，
9: 集合
10: 了，
9: 快点，你过来。
11: 全体起立，敬礼。李斌，请教育长指示。
12: 同座，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迎来了一批新鲜的血液。
11: 迎来了你们在座的100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续招的学员。
13: 首先，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志忠，是我们中央军校的教育长。
12: 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
11: 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院的信任。
12: 大家都看到我背后的校训了。
14: 天下英雄。
12: 没错。那我们黄埔的精神是什么？
14: 团结奋斗一起成。
11: 相信
12: 你们在座的有些同学已经知道了，
11: 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续招学员，一共报考者有2000多人，而今天在座的你们这100位，能够坐在这里，就已经证明了你们本身的优秀。
13: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更加的优秀。
11: 作为一名军人，只有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才能证明自己的优秀。作为一名军校的学员，只有在最基层的部队里才能锻造和学习自己怎么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13: 所以从你们这批学员开始，你们将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新兵训练，而是在一周的新兵教育之后，分散到各个基层部队去当半年的普通士兵。
11: 半年之后，如果你们能通过各项考核，
12: 成绩及格，你们就得回到岗位。
11: 那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算一位中央军校的学员，才能够对别人说，你是一名黄埔人。大声地告诉我，你们有没有信心半年以后回到这里？
14: 有。
13: 很好，我还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能记住我们中央军校门口的那副对联吗？
14: 升官发财紧往他处，贪生坏死不入此门。
11: 很好，升官发财紧往他处，贪生坏死不入此门，这就是我们黄埔人的精神，是我们黄埔人的誓言。
13: 很遗憾的是，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刚刚入学的今天，我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呢？这是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写给我的。他派人从上海专程把他送过来，
11: 目的是让我关照他的远房亲戚后辈。这个亲戚
13: 就在你当中，而我要在这里告诉你，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1: 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子哥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踏进中央军官学校，你们就代表了中央。我们中央军校建校伊始，先总理就曾经明确地告诫了所有的学员，
15: 从今天起就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人而不贪生畏死。
12: 所以我说像这样的人到这里来，我相信他是走错了门了。
2: 中央的精神
13: 不是让我们挂在嘴上的，
2: 是要叫我们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
13: 我的话完了。
6: 哥，你说张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7: 应该不是吧，
6: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7: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既来之则安之。
6: 可是这期学员里边只有咱们两个是从上海过来的呀。
7: 咱爹不是那样的人，信从上海来，可人不一定从上海来。你想什么呢？
6: 我就这么离开上海了，同学们都还不知道呢。
7: 我告诉你啊，现在上海已经没有周文这个人了，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嗯，
8: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吧？
7: 都安顿好了。有什么新任务给我吗？
8: 你的任务就是在军校好好的学习。
7: 没有别的任务吗？
8: 没有，但是你的任务也很重要。你知道军校的环境非常的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排很多特务，所以你的举止言谈一定要格外小心，要保护好自己。
7: 是。嗯，
8: 另外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报中的启事栏，有什么事情我会在启事栏中通知你。
7: 好，
8: 这是密码，要记住。记住了？
7: 记住了。
8: 好，
9: 报告。
12: 进来。
2: 焦队长，
13: 你好好看看这封信。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叫周卫国的到底在哪个队？
2: 报告赵队长，不用查了，这个人我认识，他在我们队里。
13: 好，那我就命令你从今天开始给我好好照顾这个周卫国。
2: 赵队长，您的意思是？
13: 盯紧了他，只要有一项测试不合格马上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0: 有什么事吗，小姐？
1: 大叔你好，请问你有阿文的消息吗？
0: 阿文？你是谁啊？
1: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0: 同学？我们家少爷半年前就枪毙了，你作为他同学应当知道啊。

0: 我知道，但是我后来见过他。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胡讲啊！你不会是遇到鬼了吧？我们家老爷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以后啊，千万别提少爷的事，知道吗？你走吧。

0: 从今天开始，陈怡跟张楚正式结为夫妻了。来，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贺这对新人新婚快乐，生活美满。来。
1: 我也讲两句啊，我代表二位新人的家属，感谢在座的来宾，感谢这么些年在上海大家对他们的帮助和爱护。陈怡和张楚结婚之后呢，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美酒敬大家一杯。
2: 来来
0: 来。

0: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1: 答应我，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就再也不分开了。

0: 陈怡，你怎么了？没什么，我没事。你想周文吗？别说了，都已经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都很强。把他们交给我，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1: 陈怡跟张楚以夫妻身份展开工作，她在心理上是有障碍的。到南京以后呢，你要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
0: 你放心吧。

1: 半年的基础训练已经结束了，今天你们有半天的时间整理内务，我明天开始进行正式考核，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
1: 解散。哎呀！
3: 还好吧？
4: 好。
1: 挺小的，
3: 撞了，
1: 好像。
3: 走，走，走。
1: 同学们。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检验你们的时刻到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定，在你们没有成为正式学员之前，将有两次考核。在两次考核当中，将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的学习和训练是残酷的，只有在残酷的训练当中，才能训练出钢铁般的战士。

0: 进行第一项考核，实弹射击，每人十发子弹，100环为满分，60环为及格，不满60环的视为不及格。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
0: 把枪。
2: 司令，司令，趴下！
0: 准备提弹！所有人员听我命令，3分钟之内必须打完。

魏国，开枪啊！

0: 三分整，归队。立正，向后观。报啊！一号马位65环，2号马位75环，3号马位75环，4号马位38环。
1: 肃静！继续报马。
0: 是。5号马位135环，6号马位62环，7号马位78环。报马鞭。
1: 优秀，孙新普，良好，刘远，方胜利，不及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3: 报告长官，我打38环是有原因的。5号靶的成绩是135环，这已经超出满分了。那是因为我前5枪都打在5号靶位上，所以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1: 周卫国，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做不及格。
2: 报告长官，我不是打不准，我是打错靶了。
1: 肃静！
3: 同学们，你们可以笑我，但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上了战场，谁管你打的是哪个敌人，打中了就行，是不是？
1: 好，周卫国，你给我听好了，刚才的成绩呢，我不能算你没及格，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打够40环，我就算你没及格。
4: 报告教官，
1: 我认为这不公平，你给我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和不公平。

0: 我们这次的考核，就是让你看看我们这次的考核到底有多么的严格。
1: 周卫国，如果你不同意，那就视为无效。这一次的实弹考核，也就算为不及格了。
2: 打40环的及格的事，
0: 这可是你说的。
3: 给他发枪，我新把纸。

0: 你干什么你？啊！谁让你打扫系统机的？
1: 报告长官，我打歪了，枪法不好。你小子简直是无法无天！解散！
0: 你小子呀，我怎么了？
2: 教官不是说了吗？打40环就及格，我是不是40环？我不是说这个，
0: 你干嘛刻意的把那旗子打掉啊？谁打枪？我这枪法不好吗？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不过还真没想到啊，你枪法还挺准的。
2: 哎，我问你啊。 这枪是用来干什么呀？是不是用来打人的？你别忘了，我可是开枪杀过人的。这个事儿以后不许再说了。怕什么呀？我这不跟你说的吗？再说也没别人听见。不瞒你说，我以前还真没想过我有打枪的天赋，但是在下边连队一摸枪我就知道，这东西适合我。我觉得我将来肯定是个神枪手。
0: 你就吹牛吧！你还记得爹跟咱说过什么吗？
2: 说过什么呀？人这一辈子，就是找到一件自己该干的事儿。
0: 当然记得了。俗话说得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有的时候啊，三份耕耘都够呛能有一份收获。大部分人可能连一份收获都没有，所以他们碌碌无为。但是，当有一天，
3: 你发现做一件事情只需要一份耕耘，就能有三份收获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最应该干的事情。那看来我来军校算是来对地方了。<笑>
0: 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军校，你的才华都是有目共睹的。好好干吧，
3: 焦队长，我建议立即开除周卫国。 他今天无视军校纪律，实弹考核打10发子弹，他只打了38环，还不服气，愣说是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5发子弹只要打满40环就算及格。结果前4发子弹打了40环，最后1发子弹，他把山顶上的信号旗给打断了，简直是无法无天。
4: 你说什么？
3: 打断了信号旗啊？
4: 不，你前面说的那句是，
3: 他4发子弹打满了40环？是，他见自己的成绩已经合格了。
4: 他就把山上的信号旗给打断了。这靶场离山顶信号旗的距离是多少？
3: 大概200公尺左右。
4: 哼，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咱们中央军校从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新学员第一次打靶就打出满环的。王志平，
5: 有。
4: 从现在起，你给我盯紧了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4: 好，你去忙吧。
3: 对了，焦队长。
4: 还有事情吗？

0: 周卫国今天的打靶成绩怎么算？你怎么向人承诺的？我发子弹，只要打满40环就算及格。
1: 去吧。56、57、58了。
0: 卫国，白天怎么天天被教官折磨成这个样子，还自己折腾自己，不累啊？不累。
2: 哎，你们听说了吗？江西围剿赤匪又失败了。哎，你们说为什么呀？这赤匪屡剿不灭，他越剿越多。剿匪，还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有这会功夫，早把东三省收回来了。卫国，当下时局你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2: 剿共啊！
4: 剿共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样？
4: 我会找你半辈子，再等你半辈子。

这间房子我给你租下来了，你就住在这儿。我怕我回到上海之后找不到你。

0: 怎么样？对同学们的情况都熟悉了吗？
1: 我明白我的职责。
0: 中央军校历来是为我军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重地，可是竟屡屡被共产所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届学生当中绝不能再出现。
1: 请长官放心。
0: 好，金宝，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记住了，对任何有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
1: 是。
2: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吧？
3: 都安顿好了，谢谢组织的关心。嗯，
2: 陈毅同志，你母亲的事我都安排好了，组织上在上海给他找了一个合适的工作，您就放心吧。
4: 谢谢组织的关心。
2: 你们两个以后在南京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开展工作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4: 明白。
2: 好了，时间不早了，舟车劳顿的，你们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3: 啊，我送送你。

0: 拼刺比赛第一名，大家鼓掌。潘卫国，恭喜你啊，给大家争光了。
1: 我说你小子那一腿够损的啊，教练现在都站不起来，很有可能断子绝孙了。
2: 你以为这么孙子的招能是谁想出来的呀？
3: 方胜利同学呗。哎哎，
0: 这场比拼内腿是最棒的，对不对？没有内腿怎么赢啊？
4: 对。
1: 卫国啊，过两天放假干嘛去？
2: 回来再告诉你。
5: 搬走了，
6: 你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吗？
5: 我不知道啊。

0: 我怎么了？
1: 你不会是鬼吧？
0: 你才是鬼呢。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事儿。他们当初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1: 那快进来坐坐。
0: 不用了。我问你啊，陈怡呢？陈怡去哪儿了？
1: 陈怡，我不太清楚。
0: 陈怡出什么事了吗？
1: 他离开上海。
0: 离开上海？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啊？他离开上海去哪儿了？
1: 你别急，你先冷静点儿。我们一毕业，他就跟张楚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就离开了上海，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你去哪儿啊？
1: 客官，酒来了。您看，需不需要给您弄两个下酒的小菜？
2: 看着弄。
1: 好嘞。

0: 小二，小二，
1: 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再给我拿瓶烧酒。
1: 先生，您今天已经喝得够多了。再说，小店早就打烊了。

0: 欠着。
1: 先生，您这不难为小的吗？本店就是小本经营买卖，真请不起您呐。
0: 怎么着？你是怕我赖账是吧？
1: 您怎么会赖账呢？只是小的不好跟掌柜交代呀。
0: 看好了，我是中央军校的学生，我会赖你账吗？
2: 你这么不长眼睛！去啊，丁爷，别跟他一般见识。您能到这儿来，是我们小店的荣耀啊！
0: 我用不用给你压点什么东西啊？啊，
2: 不用不用不用，可好，您常来就是。丁爷，这您的证，您带好。
0: 明儿见。哎，哎。

0: 且旧手镯一只，成色低劣，光面有麻坑少许。且大洋20块。
1: 先生，你再看看，这只镯子很好的，怎么可能才20块钱大洋呢？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是这个价，当不当？下一位。
1: 哎，等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大爷，您是？
2: 看看。这么好的镯子，就当20啊？
0: 大爷，各行有各行规矩，怎么着？要搅局啊？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大爷是中央军校的，得罪，得罪，得罪。
2: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100。
0: 啊？
3: 写，手镯一只，大洋100。
0: 当票您拿好。
2: 来，你的。
1: 谢谢。
0: 俊爷，您当什么呀？您当多少？
2: 50。
0: 这个只能当20。
2: 30。
3: 写，怀表一只，大洋30。
0: 得，您的钱，当票拿好。
1: 您等一下，先生，先生，刚才谢谢你。
2: 没事，不用谢。真想谢我的话，正好请我吃碗馄饨怎么样？
1: 好啊。
2: 月月，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吃完馄饨真舒服。
1: 军校里没人喝酒吗？
2: 我们昨天放假。
1: 那你们军校苦不苦啊？
4: 苦啊，当然苦啊。
1: 没事，我一个朋友也在中央军校。
2: 朋友啊？不是朋友吧？
1: 我丈夫。
2: 丈夫？
1: 我是来看他的。
2: 你都有丈夫？
1: 是未婚夫。
2: 好。
1: 哎，对了，我还想有事拜托你。我想给他买点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军校里面缺什么。
2: 这事儿好办，我们今天也放假，一会儿我陪你买去。
1: 谢谢。
2: 你这快把整个集市都给翻过来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全都花没了吧？你的钱是不是都是那镯子当回来的？

0: 婚夫啊，肯定是全天下最傻的男人。这么好一位婚妻，不赶紧回家结婚去，跑过来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傻呢，他是最好的男人。
0: 呵，还最好的男人了？
1: 对呀，真正的男子汉都是要保家卫国的，所以他才出来报考军校。
0: 得了吧，古人都说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男朋友修身齐家都没做到，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是个做大事的人。
0: 真没见过你这么善良的，镯子都到了还护着他呢。
1: 那我当然得护着他。
0: 好了，你也只能送到这儿了，我们学校不让女孩子进。
1: 你能帮我把东西给他吗？你转告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0: 新街口？
1: 啊？
0: 你怎么住那儿
1: 啊？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你没带多少钱。
0: 行吧，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这样，你告诉我他是哪个科的，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给他。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我怎么给他呀？
1: 哎，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呢？
1: 我叫萧雅。

0: 哎，你回来了？
1: 回国。
0: 干嘛去了？大伙儿都在担心你。你说你回来就回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啊！来来来，兄弟们，分了。
1: 哎呦，回国。哎，别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哥。小雅来了。
1: 说什么？谁来了？哎呀，
2: 就是萧伯父那女儿
3: 萧雅。
4: 刘远哥，阿文，你们吃饭呀？
1: 哦，吃。怎么？小雅，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啊，对，你什么时候走？
4: 我不走了。
1: 不走了？
4: 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爸妈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1: 那你现在怎么办？
4: 我想了，我想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儿陪他了，我爸妈现在还生他气呢，所以我只能偷跑出来。我想过一阵儿等我爸妈消气了，我再去跟他们请罪。其实他们是不知道阿文真正抗婚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4: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啊，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他一定是怕万一自己有一天让我当了寡妇。我不怕。
1: 小雅，你在女子中心也挺苦的，我们再给你找个地方住吧。
4: 不用不用，我现在住在那儿挺好的，再说了你们还都上学呢，也不富裕。
1: 没事。阿文，你那儿不是还有钱吗？
0: 哦，有。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

0: 要叫我说办事当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1: 张二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0: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丈量是呀，能吃少嘞。
1: 张二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婷两手，说二婷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播音人？
0: 确实是，不是播音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来我手下再见二婷，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还不动这个话。他柠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婷，啥问题没有，我全无，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期，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婷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婷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婷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因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就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能我叫他代驾，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

0: 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1: 战国时期，伯颜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2: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1: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3: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垄断了东北市场。
1: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借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4: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1: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4: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1: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4: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1: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2: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

0: 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1: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2: 因为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1: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2: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3: 就不能混淆
2: 啊，不能对，不能
4: 欺骗、嗯、
2: 是。
1: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岩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岩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5: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战，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战不满，辞职不干了。
1: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岩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5: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1: 在那次谈话中， 五轮配备深深地震撼了。

0: 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乌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乌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乌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撤退时，乌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乌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呢，准备在三天以内把乌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乌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2: 这是乌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言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再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试一试呀，试一试。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 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3: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0: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到最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嗯，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嘞，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1: 虚惊就是在三战这个
2: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0: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2: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3: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和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和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和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可久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 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食堂闻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周可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3: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

0: 看的。
1: 依山傍水的石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石塘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寺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寺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石塘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寺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呢？
2: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1: 一张莲寺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寺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1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寺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寺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石塘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2: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信，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寺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2: 一年七十，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3: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2: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石塘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

连桑梓世乃何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

0: 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石塘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玉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玉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2: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玉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石塘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2: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1: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1: 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钱，我说过一年要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1: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

0: 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1: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2: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3: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3: 40000多块钱。啊，我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3: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

0: 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过去就好。杨老师，看看老家。
3: 不管怎么样，这是生物人文的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求，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都会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2: 挺漂亮啊。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4: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
3: 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2: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2: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2: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4: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2: 不错啊，好，

0: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人家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0: 显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城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城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
4: 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

0: 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1: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既成天寺，夜游。你看，既成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8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6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积水呀，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草性交合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0: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1: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

0: 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2: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2: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2: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2: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2: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咋的？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2: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2: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赐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忆成天赐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故，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

0: 天丰6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盈盈，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好客的习俗以及侗族语言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1: 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不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江南乡。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么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0: 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一年来就呀，俺们难免想家呢，跟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

0: 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

0: 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身影。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房。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3: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3: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2: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3: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
2: 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
6: 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

0: 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这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犯空。好了，我发出声音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何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

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
2: 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

0: 流血了，流血了。
1: 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机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下，
6: 摸一摸，真的
7: 真铁下我。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8: 你干嘛去了？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

0: 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1: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2: 在很多危急时刻，彭总是能够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3: 安。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顶着雨上人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吧？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行了，在家吧。
1: 来，
0: 这衣裳把名字上门上来了。
1: 哎，你看
0: 谁
1: 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是不是自己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哦，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个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面骨疼。
0: 骨头疼。
3: 在大医院里面科也。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顶上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东西不方便了，都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他
4: 坐着上去。
0: 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5: 个把月都没来了，弄两个红烧肉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我就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

0: 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写这个，儿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1: 他们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2: 妈妈，
1: 你哥哥呢？哥哥呢？
2: 你哥呢？哥哥那哪去了？
1: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再看看。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上来啊？
2: 明天呢？
3: 啊？
1: 明天不一定。
2: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3: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来。小宝回来。
1: 等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使用这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六年。
2: 欢迎您乘坐云雾无人售票车。
1: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姐姐厂，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大怂。
0: 不下安全带一记。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要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小帅哥，
4: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哦。太激动了，哭开。

0: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子广告。
1: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啊，今天还好，要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2: 现在都下班，几点上班？
1: 我们下午5点。
2: 是吧？
1: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2: 哎呀，你别给我，
1: 老奶奶，
2: 不好意思。
1: 那天自己包的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3: 我小咱可以拿你啊，
4: 今天有点雨，小雨。
1: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3: 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3: 小心注意安全。
1: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晚报，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多。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自己的一个价值，
5: 我敬了你。哦，
1: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用，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用，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炮手恐怕都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话看，吃了个家伙先可以讲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的血都在这都横尸家伙先讲，没人讲过。
0: 人的是，人只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

阿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0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它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把馒头插在刺刀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嘛，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杯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壮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就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提高他们的觉悟。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在那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拿。
4: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大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

这个孙子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啊，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重大，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他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周金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9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呐、啊，退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来换东西吃，是吧？”

他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下午再吃三碗，吃三碗，帮你灌溉。

0: 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地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的打得很激烈，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瞬间他要是空招，他要是带着炸弹好炸向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推烟藏着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到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六十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94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说了，人家是，人家可以相信，人家都是这种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跟难过，你看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家这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办好会，什么都谈心。
1: 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时，只有在打第五师的时候，在李世林抓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去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弹连打3发。 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也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2: 到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是这个军务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

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是大概10000多。

0: 朱建民被俘，邱俊全自杀了，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去看去，结果可不好看了，杨朝朝拿着朝鲜两个人，
2: 在这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就是我儿子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了，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我累了，吃饭都是。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又不是个舒服的，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立民的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在员外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第二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看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那个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冷，你呢？

0: 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都是完蛋的。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1: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败了，玩消灭你们这能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呢了不起啊，
1: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分上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出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1: 远方
2: 是的，阴霾。
1: 哎，慢点收。白秘书出来了。
3: 哎，中国真是危机极了。
4: 是的，再不抗争，难免要亡国了。
3: 中国不会再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
4: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哪里就会无办法？
5: 这个课本里边吧，就有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方志敏，然后还有一个我把他定位叫白秘书，就他们两人的对话是一个矛盾上的，就是这个白秘书他是觉得这个中国，他是对这中国是已经是非常绝望的啊，然后这个方志敏呢，他就对咱们的中国就充满了那种希望，他就感觉到咱们中国一定是有一个那种很光明的前途。
0: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6: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我们看到这首赣东北民谣：
7: 胡汤塔塔林出了个范志敏两条板墙闹呀闹革命为的是救穷人。
6: 今天老师很有幸邀请了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方汉辉先生来到我们的课堂，大家掌声欢迎。
8: 我想请问您，回望近百年历史，有什么让你难以忘怀的吗？
9: 您作为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您什么感受？
10: 方志敏烈士在您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1: 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办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修公园、修游泳池。

0: 起，然后呢，他们苏区还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还会向外头发售这个就是股票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现在的很多现在就是你觉得现在才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且是这个方志敏独立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这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先进。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关于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家，总书记列举了6位，包括这个陆游，包括文天祥，包括林则徐，岳飞啊，讲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都以全部的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2: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就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
3: 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号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在优待号当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利用这段期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平》等等。
1: 被捕以后啊，方志敏啊，这个在狱中进行这个坚决的斗争啊，这个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啊，他在狱中啊组织了这个党小组，开展党的活动第二啊，这个他在狱中呢写下了很大量的文稿。
3: 方志敏在狱中呢一度十分苦恼如何将这些文稿传送出去，他也凭自己的爱国激情和人格魅力感化了国民党监狱文书高义鹏和国民党高官胡应民等人。高义鹏让其女友程全昭将这些文稿带到了上海，这些文稿得以保存。
4: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可爱的中国》，里面有一个情节提到无信书稿，今天老师特别请来了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在当时呢，方志敏他有很多的这些纪实作品都是用蘸着这个米汤然后写出来。为什么要用米汤呢？因为它是以防国民党的这个审查它这个内容，怕这个内容出不去，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米汤来写。
5: 这其实牵扯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原理哈，那就是米汤里面富含淀粉，而淀粉能够遇碘的情况下会发生颜色反应变蓝，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看到没有，蓝色已经呈现出来了，看到没有，无字书信就变成了有字书信，哎，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呢呈现出来的颜色的变化有浓有淡，主要是和米汤的浓度有关。
6: 这里是方志敏故居，是方志敏烈士及其家人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方志敏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头居住、学习

0: 对，这里是这个他的这个卧室的这个样貌。对，这里一直保持着这个原样。
1: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代替了球杀，生日快乐将代替了十足压力，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吉祥的光明。
1: 这么光明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2: 方志敏对中国是这样所期待的，新中国也正是这样发展。
3: 这个八个代替，就是当年方志敏这一辈共产党人的中国梦。方志敏当年期待的这八个代替，现在看起来我们完全实现。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就是总书记说的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们更高层次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努力。
4: 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他把他对祖国未来的这一份坚定的信仰，以及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全部在书中表现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以梦想为主题，写一封书信给方志敏，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
5: 同学，你说。
6: 敬爱的方爷爷，您好。这里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新中国，崛起的中国。这生育我们的母亲，如您所言，她真的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7: 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而中国那位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8: 由此可见，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多么敬爱英雄们啊！我相信您会为今天可爱的中国感到自豪的。
9: 方志敏爷爷，我想对您说，当今中华正值芳华，华夏面貌日新月异。
10: 大飞机首飞，天眼望天，蛟龙探海，超级计算机竞逐榜首，高铁日新月异，5G 全球领先，北斗再上层楼。
11: 方志敏烈士，我们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它就是您期盼的那个样子。您所想的，有人替您做，国家替您做，您该得到告慰了。
12: 回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破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是您们说服自己，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海浪可以掀翻许多东西，但无法掀翻大海，而中国就是这大海。
3: 在思想史上，它也有重要地位。2018年，总书记在一个重要讲话里面，这个引用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方志敏他们三个人的四段话，其中第一段是引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面八个代替。总书记特别说，我读了这本书就是《可爱的中国》这个我每次读都深受感动，那里面表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期待。那么方志敏在文中啊，他有最后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特别感人。他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一定要伟大。只有我们的国家伟大，才真正可以屹立。

0: 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
1: 当时啊，你那个大爷啊，小时年轻的时候啊，就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看书读书啊，学习很认真是吧。
2: 那他的成绩好吗？
1: 好啊。以后呢，他就为这出去以后呢，就是闹革命了，是吧？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

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啊，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

0: 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嗯，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2: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它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2: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0: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1: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

0: 像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这个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0: 对的。
2: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呢，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2: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一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啊，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7，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

0: 适应你未来政客的这个学习。嗯，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2: 嗯，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1: 嗯，
2: 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
1: 嗯，
2: 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
1: 嗯，
2: 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际项目啊，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 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

0: 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中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

更为神奇的是，开药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

0: 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

0: 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

0: 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 这就是白居

0: 义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
1: 谢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1: 嗯、
0: 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啊，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1: 是
0: 比较靠谱，
1: 确实是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

0: 长期规划，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啊。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0: 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

0: 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

0: 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

0: 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

0: 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

0: 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

车马，吉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初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

0: 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1: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神就靠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8起集团冲锋，向热可怜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7: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8: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7: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9: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10: 英雄主义。
11: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12: 家国情怀，
11: 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同套餐势力，有表。

0: 礼由俭入，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吗？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1: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2: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3: 当时写了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4: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1: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5: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6: 你不觉得苦吗？
7: 怎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6: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7: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4: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他把郑颂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威建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建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诗。
0: 它是什么体裁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0: 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上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

0: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

0: 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进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
4: 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尾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其

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 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4: 嗯，
3: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1: 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2: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这个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2: 对的，
3: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

0: 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1: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
2: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0: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正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正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语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7，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外来正课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3: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 然后像荷兰的这个代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

0: 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
1: 嗯
0: 嗯，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1: 嗯嗯。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习项目啊，去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嗯，
2: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1: 嗯，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2: 满意方案。
1: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2: 哎，以终为始。
1: 是的。
2: 这个终是什么呢？
1: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2: 嗯，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

0: 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1: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0: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

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姜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

0: 行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结束了，我出去了，就他的很快的组织给看了什么，然后强的家眷结束了，像个寂寞哦，进来他一来呢，跟个人呢和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结束了。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全家的航班上呢，停了建给全家，天天马克星机枪的提醒，天天没有叫啊，天天英军来一把枪，他说不他，他按住兵马给做给全家的航班上呢，全家带着东松党耳朵，天天。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安全兵马就是一打丢球作案的，说是朋友接着天天让说虐蛋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1: 我他这个皮头很好吃，我就得借包几天，能站在老子这几天冲山三十几天。
4: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4: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的为了英勇无畏，也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

0: 也被姜思仁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姜思仁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思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思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进入家乡呢，但我就九广门路过人民酒店新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杨子全用个人脸去破，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他得罪呢，秋光梅路个什么嘛？军队前头就没多住宝宝，没多住宝在金柱前没多蹲宝宝。天天印度在那，天天人你就在北京印度在那，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他。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姜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百六百六，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是。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孜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咋没注意这些的？军队嘛，小云呢，天呢，南边个天呢，江浙开天这些呢，天呢，闽南嘛，咋没动毛病？写的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

0: 儿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自然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片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军队马当的在学习学会是军队马当的图案呢全部这个当就像我们国家这些就他们让说让说的小小团呢等等这个记住了这个看吧各国看哦我才提出这种意思。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姜自然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地震了，山下呢，这棉麻大家老年搞不出去的。别的山下呢，重组进来就是叫有人不见，重组你没动伢种子的。有了这个楼出来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了地震呢，这个大国给公们的钱，让这边同事让这保姆咯，邻居家就那边听见，全家也叫是的，体验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天没地震了，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等于从那上了井，那么上张国生，张国生那边他超过10年哈，片子他接了井，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2: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人的他这个弹铁铃切吧的他这个中 这个咋查起来？你这查起来没嘞？这个提着你做忙的车就别停，俺就看到这个天天查不下，他肩膀带弄的是些早年的嘛。看到东西呢，没就是的，他看到没二个月呢，别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3: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事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4: 哎，那米日子这个农民他多了忙几的，农民去干日子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疆热了，气温开始吃了嘛，菜上带几个家人，新疆我们就种啊，平地种。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姜丝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4: 这个人没被小孩子能休息哪样，你们的没了这么他那个没了你分子这些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

0: 那边的。
1: 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2: 就讲，等俺这路边到了，我就叫蛤蟆白死。等你那等你弟弟这白死，卡山的这白死的，我们等你是蛤蟆老几死些，他等到了卡山去。你心里那等你。
1: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3: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2: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3: 我管你20、30个嘛，都得是百度嘛。我们拉个字，连你，连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拉你，其他，啥，查不查的，
2: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历。

0: 夜宿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
2: 你哪种呗？过嘛。
1: 年，啥个出版的么多少年？
2: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年出的多少道？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我是懒，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么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1: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板起，起电板去走电，把电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座山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从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得拉得爱的拿我要吃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教工嘛，
1: 要去整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或子或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物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些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东巴，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个雕花纹的作者，
4: 那啥是叫重播出花歌？
2: 我那还想。要是做那点花纹，我叫俺们编辑
4: 给钱好了。
2: 以前是晚上时呢，
1: 晚上叫
2: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也在传说去了呢。
5: 6月27那天，俺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事，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 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

0: 的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0: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往现场。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的工作。

0: 流血了，流血了，
1: 没事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知道吗？哎呦，我们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
6: 下，我真的
7: 真铁呀。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8: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

0: 不住，油然而生。
1: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0: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2: 行了，没事了，上人吧。
3: 在很多危急时刻，横渡直中力挽狂澜，英雄本色。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4: 安。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啊，谈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在家，来看看。
2: 来，
1: 银行
2: 把
1: 名字
2: 上门上来了。
1: 哎，
0: 你
1: 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的强制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就脑出血。嗯。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1: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都疗程用，
1: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3: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3: 就是骨头疼。
0: 骨头疼。嗯。
3: 在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100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的，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儿这老百姓全撂了。
4: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快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他
4: 坐着上去。
0: 嗯，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了。

0: 个把月都没来俺了，弄两个红梅条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俺生的，就带小孩子还多，生的小啊没法带，俺老头又不上去，啊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嫌这个，孩子最后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1: 哥跟他拿去了。
2: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都对我都看看。
3: 大宝，看爹爹，看镜头，大宝，大宝，看镜头，爹爹。
2: 两个人一样。然后，又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3: 明天要上来啊？
1: 明天呢？
3: 啊。
2: 明天不一定。
1: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3: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小猫两天都带到店里面
2: 了，
3: 大宝回来。
2: 等那个了，等我，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脚往前上一点，咱怎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
2: 欢迎您乘坐015无人售票车。
1: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歌，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哨。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人。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也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瓜怂”。
0: 副驾驶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要说陕西话
0: 啊，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小帅哥，
4: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啊。太激动了，哭开了。
5: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这样的话哈。
0: 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啊，今天还好，要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感觉带一澡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6: 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6: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哎
6: 呀，你别逼我，
0: 老奶奶，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人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7: 我想咱送咱你啊，
8: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哎呀，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7: 谢不谢不谢。
1: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7: 小心注意安全。
1: 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我就想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又不好，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
9: 妈妈，
1: 现自己的一个价值。
3: 我敬了你。哦，
1: 哎呀，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就上这跑。
1: 跑出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块看吃人家伙血可以叫过来。这大小丸子的时候人家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血叫过给人叫过。
0: 人家是人家陪两年人家都是这种人，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啊，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

要问吃的什么，反都是面食，多花样啊，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就喊呐、啊，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
2: 我都比较低的，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白馒头啊！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还把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的。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坚持什么卖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卷兵抓来的，顶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他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不是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出去，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得好，就帮助我们这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哎，有的人说，我能够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1: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5: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扔过去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0: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他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都是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弱报纸，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那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

这个能不能让我回去一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官，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官，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熟门熟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长官，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这个邱清泉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清泉手很多了，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叫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投共。后来呢，叫周金明知道了，就是讲这样不好，啊，说我们又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是讲了一句话，随他去，是往这跑，
1: 也有带人一个人跑的，也有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吧，
2: 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在1949年的一月时候，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子，有学生，有那学生，
3: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边呐、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老百姓换花生。我以为老百姓跟我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训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能换东西吃，是吧？

们要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蜜蜂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蜜蜂已经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好好哟，这下我们呢，饿了4天呢、啊。结果再吃3碗，吃3碗，帮你灌溉。

0: 12月大概3-4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1949年1月6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14、15里的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河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平时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人家迅捷坦克来了，亮竹峪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怕都在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的去到那儿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1: 总共我们是没有做5天，最后总共这个花了4天时间，啊，特别是19年1月10号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穿的副参谋长，啊，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人家可以相信，人人都是肉中人，他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很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家这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把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去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然后一看到了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是大概1万多。

0: 朱建明被俘，邱政权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政权打死了，拿了，俺班里那还记得，到那一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元朝朝脑袋朝天，仰着了。
2: 咱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嘛，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逃跑，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完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就是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就。烈士墓是不是有一小块一块一个啊，比较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高兴劲，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我累了，吃饭的去。哎呀，这个脑壳是你的，如果是个舒服的，就这么简单，脑壳就没有了。
1: 杜立民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啊，他把杜立民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要开一个像样的大会，得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立民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押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啊，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立民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啊，以后把他就押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这件事。
3: 那么我们也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9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冷住冷的住人，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都是建国的劳动力，
4: 有四个伤员，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人的啊！国民党那个瓦哈党肯定失败了，肯定台了，完要消灭你们这人干什么？这个共产党这点喽，了不起啊！
1: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啊，国民党的衣服啊。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叫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国际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

0: 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
1: 嗯，
0: 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0: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1: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1: 对的，
2: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0: 对，
2: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

0: 材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1: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2: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0: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啊，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语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外来政课的这个学习。
2: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3: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 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

0: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去寻求一些优质的实际项目啊，跟着老师做科研，以及说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这些竞赛，那这些对于我们考研或者说出国留学也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

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

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0: 论气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教化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事党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还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1: 张二平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0: 当时周总理就问李天儿，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李天儿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1: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李天两手，说李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拨延人？
0: 确实是，不是拨延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这样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说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说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快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往这听，啥问题应该我全部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000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这边四个嘛，说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这我妇女。

0: 我老伴领个孙子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如我就把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妈了。
1: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2: 战国时期，伯颜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3: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2: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4: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2: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5: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2: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5: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2: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5: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2: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

0: 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1: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巷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9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3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2: 这外边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明坐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2: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3: 就不能混淆
2: 啊，不能对，
4: 不能欺骗，
2: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岩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岩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5: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岩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5: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

0: 这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乌龙培青子坐台，坐台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1: 在那次谈话中，乌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乌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乌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乌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撤退时，乌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乌伦佩的遗体。
0: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乌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那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1: 乌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2: 这是乌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1: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3: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1: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3: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再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11、12。
1: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4: 今天是少嘛了，
1: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5: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1: 博岩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

0: 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三四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1: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2: 徐军就是在三战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七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山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眼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3: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眼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眼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10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

0: 后改成石炭。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和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和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1: 哥哥就跟祝和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1: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祝可久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可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寻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

0: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1: 以信立士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

0: 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林，纸不过石塘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1: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片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2: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呢？
1: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1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1: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信，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3: 一年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3: 人。哎，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反正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名。

0: 检产品。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0: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2: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2: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想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了字就可以了，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

0: 程博手中只有几十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1: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2: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3: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3: 40000多块钱。啊，我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3: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

0: 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她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她。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们过去
2: 就行。杨老师，看看老家。
3: 不管怎么样，这是生物人物的故事。啊，不错。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个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都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求。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的。
0: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

0: 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喻，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

0: 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

0: 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

0: 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公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啊。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国际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

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0: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1: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1: 对的，
2: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0: 对，
2: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呢，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2: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硕士预科。那对于语言班来讲的话呢，就主要是适合于那些语言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其他方面会比较能满足学校条件的这些学生。那在语言班期间的话呢，学生通过语言相关技能的一个提升，通过考核之后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硕士政课的，给学生一个过渡缓和的这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更好的去适应你未来政课的这个学习。
1: 另外对于大三的同学甚至是大二的同学啊，他们如果说同样是预算有限的话，但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特别充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选院校，怎么选专业，有哪一些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充分的时间做得更好的地方？
3: 其实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来说，在我眼中他们就是有无限的可能，对，只要他们把这个时间利用好，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校的这个目标的。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 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2: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

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1: 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0: 满意方案。
1: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0: 以终为始。
1: 是的。
0: 这个终是什么呢？
1: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0: 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0: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银河中的星星。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

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王先生。

0: 回头夜里的时候啊，多观察着点，千万别不注意出危险，一定记着啊。
1: 明白。我们肩负的就是全海淀辖区的这种武装巡逻

0: 停水了，
1: 等一下啊，走走走，咱上医院。
2: 大夫说你这真是命大，他说如果你当时扑的再快一点，他这个刀斜着扎的时候就有可能扎到你脖子进去，如果你要再慢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扑到他这刀就会从腋下插到心脏。现在已经46岁，还在特警的第一线。其实在我自己内心里，我觉得我还是18岁的那种感觉，依然能够冲锋在前。下班的路上，你就走着走，你走，流氓，你就捅，你就捅。闪身的同时正好压，如果你不做后续动作，俩人就不停了，就尴尬在这儿了，你看哈，哎呵。这个职业休息其实是特别少的，能休息哪怕一天也好，我会尽量的找一个晴朗的晚上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儿。 M51 星云马上升起来了，
3: 并在自动对焦，
2: 感觉特别放松，完全沉浸在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里了。我6岁，喜欢星星，梦想当警察，现在依然保有了对他们的热情。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永远坚持热爱和梦想，只有坚持热爱才能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
4: 机器狗坐下，
5: 机器狗坐下，
6: 摸一摸，真的
7: 真铁下。我
2: 去执勤的时候有小朋友跟你互动，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当年一样，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
1: 举枪准备，
2: 从警28年，每当穿上这身制服，从我内心来讲就是具有一种使命感，根本控制不住，油然而生。
1: 我们是对你一个保护，现在
2: 就是每当老百姓需要我们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时刻的保护他们。其实这个是做一个人民警察必然的使命。
1: 行了，没事了，上车。

0: 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来承担风险，让百姓平平安
1: 看啊，星星在闪烁。
0: 我是孔鹏，我是一名首都特警。

我是第四任医生，前三个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是几个月时间。就说我在这在时间长上了，一干就32年。喂，哪位？哦，好的好的，哦，叫他不要急哈，我立马就去哈。

0: 我们这好几代人都是住在船上的。划船，你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参到了，雨天气了就得盯着雨上一家去。有时这个冬天了下着雪，河里边都结冰了。你看我的小船跟人家不一样吗？划船的小罩子全部都为什么是铁的？因为是好破冰。
1: 小嫂在家吧？在家，来看看。
0: 来，
2: 衣裳
0: 上
2: 你上门上来了。
0: 对，
2: 你看睡的怎么样？最近几天怎么样？
0: 他原来多年前有20多年了强直性脊柱炎，我给他讲他不听，到最后这不直接瘫痪了。最近呢一下就得脑出血吧？
2: 啊，脑出血。
0: 脑出血，好不容易把条命出来。没事的，你等着不舒服了，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随时地来给你弄，好吧？走了哈。好，没事。小学3年级，我有一个月相了，那时你都喊我李医生，李医生的。我说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了。我将来以后呢，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3: 年纪不大的病不少，轻度的贫血。
0: 最近不咳嗽吧？不要抽烟了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这疗程用，
3: 保证达到你想要的。
0: 相信科学治疗，平时注意休息哈，主要是下边这一节是吧？
4: 就下面一节疼。
0: 肌肉疼还是？
4: 就是面部疼。
0: 骨子疼。
4: 在大医院里面科医院。将近一个月，美容。
0: 你早听我话呢。方圆这一百里路只有我一个水上医生。半程卫生员要聘请我过去到内科了，给你5000块钱月。我说我不能来。我一来之后，今天这老百姓全撂了。
5: 感冒了，干什么的就不方便了。我就会到半程扎口，还要坐车。
0: 说的上去，说良心话，我呢这个离不开他们这帮人，自己的儿子、媳妇和自己的妻子，所以说对我呢都有点不满呢。
6: 个把月都没来牙了，弄两个黄梨条子吃的。从去年那些二婶子住的小孩子还多，真的小啊，没法带。老头又不上去，我留两头串子，两头来回跑。我也有时候都抱怨他，抱怨也没用处。他闲这个，孩子媳妇也都怨他，他也不睬他。

0: 哈维在上面基本上不下来。
1: 妈妈，
0: 你哥哥呢？哥哥呢？
1: 你哥呢？哥哥到哪去了？
0: 尤其我孙子一下来之后，说是不能上店里那去，店里那个太苦太苦了。我原来的空调都没装了，叫他到对我再看看。
2: 然后
0: 跑走，又跑走，跑走，跑走，打个招呼就跑了。
2: 明天上来
1: 啊？明天呢？
2: 啊？
0: 明天不一定。
1: 明天不敢念，我上你爸要学习去。
2: 那就明天先学着呗，反正大不小猫两天都待到店里面了。大宝回来。
0: 等那个了，等我学。我要不学了，今天嘛叫你马上去。儿媳妇说上来呗，上来说带孙子，我没干呗。我说不管，我还要在下边干一段时间。那我认为什么呢？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把事情做好了，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哎，后脚往前上一点，咱这么使用怎么来啊？抓紧时间，大家不要迟到了。司机，咱赶紧过来，我不罚款，你害怕啥？
1: 我做这个工作，今年是第6年。
2: 欢迎您乘坐11路无人上下车。
1: 我以前当了5年仪仗兵，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接见国家元首和外宾。全西安市只有一个地方这儿有和平鸽，而且这块有个电报大楼，它每天就是整点的时候它都会响，东方红的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当当当当，就想起我当年又回到了仪仗队，又回到了你那个检阅哨。我们在部队当过兵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情怀，喜爱这份工作，舍不得走。刚到这块，因为动作可能比较硬气，这个好多这个群众就说：“哎呀，这来了个傻交警。”陕西话讲“发怂”。
0: 不加安全带一系。一看就是老司机啊，对对对，要改呢啊，我坚持天天说，说到你们烦为止。
3: 你说陕西话啊，
0: 下回给你骗陕西话。
1: 我就是在想，怎么样这个方式方法老百姓比较能接受。
0: 你好，你好，啊美女过马路不看手机，在这儿，我学习的像不像？哎呀，抢个红包，5毛钱。
1: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连说带笑就让他记住。
0: 小帅哥，
4: 下班。
0: 我几点下班？你还真会聊天呀！
4: 好吧，
0: 咱不哭，不哭，没事儿啊、哦。太激动了，哭开了。
4: 他说的意思，他每回要挣都挂号。
0: 哦，那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

0: 啊，今天还好，要是这个平常我们基本上全身湿透，上个班跟洗个澡一样。吃饭感觉带一早啊，真感觉。没办法，职业病。
1: 现在都下班，几点上班？
0: 我们下午5点。
1: 是吧？
0: 我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昨天给我嘴里面塞两个饺子的老太太。
1: 哎呀，你别给我，
0: 老奶奶，
1: 不好意思。
0: 那天自己包饺子可好吃了，还是悄悄的是问我，说是那个什么，你那个站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然后刚说个不，直接一个饺子塞你嘴里了。我说不吃不吃，然后紧接着叭就给你塞了一个，哎呀，那个幸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吃的那个味儿就跟我奶奶以前包的饺子那个味儿一样。
2: 我想咱去哪里啊？
3: 今天有点雨，小雨。
0: 有雨好，有雨可以洗澡了。
3: 哎呀，
0: 确实这个老百姓让我很感动，谢谢谢谢老哥。
2: 谢不谢。
0: 他们说我感动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
2: 小心注意安全。
0: 因为原来在部队就是出板报，挂挂挂往楼下，能不能利用我这个一技之长给交警队做点贡献，利用业余时间就把这些情景画成漫画，一幅一幅的，坚持画了5年，20000幅左右。实际上我跟孩子接触时间并不长，孩子现在快4岁了，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他，因为老是早晚高峰。那天我还来一个这个坏爸又，他是很喜欢的。孩子到哪都是说呀，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警察，就跟别人就是这样说。自己的一个价值。
4: 我敬了你。哦，
0: 我可能做不到对国家有益，但我最起码我能做到对路口有益，把小事做好就行了。

0: 咱们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
1: 跑时候恐怕就是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的炮手请过来的。
2: 搞一块看吃这个家伙血可以叫出来。这大小丸子这多人的血都在这种横尸家伙血叫出来。给你讲过。
0: 人的是人的要凭良心，人心都是肉中的，他是人我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更难过。
3: 淮海战役打得好，主要是领导组织指挥的高，前线领导很认真，后勤保障要紧跟，每天要送两三饭，一日二香三油汤，要问吃的什么饭，都是面食，多花样，包子、油饼、胡辣汤、锅贴、饺子、肉豆汤，每天要送两餐饭，冬天非常冷，跑着走着满身汗。

0: 第三届的，就是我刚刚讲，围而不打，把敌人包围了那个24天，我就讲哈，那时候敌人是没吃的没喝的，开始吃抓，他这个周围是几十公里的那个包围圈里面，开始抓猫老鼠，猫老鼠都给他抓没了，就吃树皮草根。
1: 我们就离阵地很近，喊呐、弟兄们过来，我们这边有包包子，有大米吃，就这样叫做政治攻势。
2: 我们吃饭也是不馒头插在石头上，那我们都在壕沟里边吧，壕沟里边壕沟都比较低比较矮的，举得高高的。那将军兄弟们，赶开饭喽！赶快来吃白馒头啊！你们想不想吃啊？想吃就过来，过来我们管你吃饱。这喊话，喊话弄的用指头做的，用那个硬纸板做的那个话筒子。
3: 将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现在你们不要再去讲出什么来命了。
4: 你们都是地卷兵抓来的，对头你们当的兵，你们不能再上当受骗。你放下武器啊，为了活命，那我们还为了解放人民，你们过来，那我们就喊这个啊，喊过来，喊过来，吃，喊过来以后，我们都有吃的，咱们回来嘛吃完了以后，咱们都在好，就帮助我们去喊话。推广他们的教务，有些人不敢了，他不敢回去了。有的人说，我宁可被你们打死，我不如我自己去喊话。
5: 给他的送的都是这个窝窝头子，送的这个馒头、包子，搁这个坟头上，写上传单盖上。
6: 有的包子吃不完。拿着人我就来换俘虏，俘虏一个包子换一个俘虏啊！
7: 那农村老百姓都跑了，上了大学，还没人吃没人喝，国民党的兵有3个5个的，10个8个的，后来呢，就成班的、成排的。跑到八路军这边食堂里吃饭，有大馍包子随便了。
4: 对了，开始他们不敢，我们就做这个工作，叫他们放心大胆的你回来回去，保证你安全啊，是这样子。
0: 有一天晚上，大概那个9点多钟，看到几个，大概3-5个敌人跑过来，这个不奇怪了，因为每天都有啊。来了我们就接待，每一次都这样，一来打肉包子，这些敌人那是狼吞虎咽啊！你从吃树皮草根吃打肉包子。这狼吞虎咽，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吃，这每天这样。吃完了，喝光了。这个时候啊，突然有一个俘虏啊，他就对我们那个战士讲，他说：“能不能？”让我回去。

月下，我就问他，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他说长啊，我到这儿吃得好，喝得好，可是我还有几个兄弟啊，还在那边，他们还在挨饿受冻啊。他说我想回去啊，也叫他们一起过来。他说长啊，你如果认为不可以，我就不回去。我这一听我就笑了，我说可以。到了下半夜，果然他是说门说路，他来过一次了。到了下半夜，他带了十几个俘虏又重新回来了。他说傻瓜，我带着他们来向你报道了。我说相信你，你做得对。

0: 革命党的这个求救员发现了大批部队往八月这边跑，邱景泉手狠毒辣，吃饱以后我们不要了，他叫他回去。回去原因呢就是这样做，回去做宣传，有一部分人啊就是枪毙了，说你偷共。后来呢叫朱金明知道了，就讲这样不好。没得吃，又下大雪。朱建明就讲了一句话：“随他去吧，给他条生命。”所以后来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啊，有成连的、成营的，是往这跑。
1: 也有带着一个人跑的，也还有班长带着跑的，还有连长在带着跑的。
2: 黎民兵团的一个42师还剩下1000多人，不想打了，也坚持不住了，派出人来跟我们联络要投降。后来来了一个参谋长吧，也谈好了，下午天黑就还没有黑就带出来。
3: 在1949年的一月十二，我们呢算是俘虏了，不像我们那个举起手也不用举手，这个队伍啊跟着走，跟着俘虏是跟着走。这俘虏里面呢有妇女、抱小孩的，有学生，有那学生，
4: 这都是国民党的官儿。能带家属带小孩，
2: 老百姓怎么弄啊？还剩一点花生，这炒炒来就在那里给国民党那兵啊，推出来的还有钢洋啊，有什么首饰啊，都用花生去换。突然我转眼一看，怎么有个戴大帽子大盖帽啊，离开队伍了，我赶紧走过去，我他哪去了？到那去买东西去了。我跑过去一看，他用一个很漂亮的德国的布朗林的手枪，有两个弹夹，给那个老百姓换花生。我一问老百姓，跟我一讲，我把那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的军官凶了一顿，你好大胆啊！你枪都不放下，你还拿换东西吃是吧？

我们还没到那个营地，就闻到小米饭的香味，我们还没到，小米饭就摆出来了，碗筷啊都摆出来了。

哎呦，这下我们呢，录了4天呢，结果才13万，14万帮你灌溉。

0: 十二月大概三四号左右就围了杜聿明了，一直围到四九年一月六号，总共
1: 最后把这个十四五里地都集中了，都集中在淮海战役那个圈来了。他连一个人往里集中，在那打，打了以后，最后来个总攻击，

0: 为这个也是他的生死关头啊，他出不去他就被我们歼灭啊，所以说他是拼死拼命的想要突围出去。
1: 你看迅疾他要是不用找，他要是带人炸弹，好炸下我的话，那个瓦是一窝一窝。他跑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树上，我烟梯烟窗子的那个树上挂着。
2: 敌人坦克来了，梁祝玉的团长说：“把衣服一脱，走，爬到我的坦克上头。”手榴弹放不进去，他又跑下来，回来拿着当着汽油瓶里去的那打开了汽油，汽油进去一烧，坦克不会动了。
3: 总共我们是留守五天，最后总共这就花了四天时间了。啊，特别是1月19日、1月10日这一天消灭的最多，所以我们也伤亡也很大，我们团的副参谋长是吧，牺牲了，啊，一些人也牺牲了，这个俘虏的这个好多的人，我们也牺牲了很多。

0: 让他说了，人的人，人这个可以良心，人人都是肉中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都是父母生的。他没有了，他父母可能也可难过，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大块大家这一块，他那开会上，开会啊，办好会什么的都谈心。突然嘛没有了，你不伤心吗？在这个破旧寺，只有在打第五寺的时候，在李世林庄子上，就打了一个排炮，是前面的国民党阵地。进行一次袭击，25发炮火弹，连打3发，每一个炮你们打3发，他一看到这才知道，这个威力。
1: 到这辰光，人们已经是这个军武斗志了，纷纷的交枪投降。所以我们跟兄弟部队的大概一共呢是，大概这个最后俘虏啊。我们部队跟那个兄弟部队一共死了大概10000多。

0: 楚景明被俘，邱俊全自杀，还是乱枪打的，还是自杀的，搞不清。
1: 他们说邱俊全打死了，拿了，俺班离那还近的，到那里看去，结果说可不好看了，杨朝朝脑袋朝天，仰着了。
2: 咱这几个卫兵就趴在地下在哭吧，就讲他不愿意投降，就是邱俊全不愿意投降。就穿着大衣老袍，所以给解放军一个冲锋枪打在身上，六发子弹死亡了。
0: 到陈广场，我们学生儿子他们去看那烈士墓，我就不看了，看伤心。那这烈士墓是不是？就是一小块一块一个，这叫死亡块，看着伤心，我说。

我们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哎呦，我们一听，哎呦，那个国庆节60天的淮海战场可结束了，我们欢呼，我们跳跃。

0: 累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个脑壳是你捏的，又不是个输一头的，就这么讲的，脑壳就没有了。
1: 杜聿明被活捉，活捉我们的司令部啊，就开一个千人干部大会，他把杜聿明呢这个俘虏之后啊，就是押上来，押到那个我们大会上跟大家见一见面。
2: 我开一个像样的团队会，因为厚厚的雪地里开的。全军这个军事的警卫营的两个队出场了，乖乖。
1: 杜聿明呢，个子是不矮，比较高啊，他中上等高。那个压上来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比较狼狈啊，因为他是俘虏嘛，战犯嘛，他上来啊，这个反正是这个头低着头。有个领导就宣布啊，就是战争罪犯杜聿明啊被我们活捉了，大概几分钟吧，以后把他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那接着大概这个所有副司令就讲话，就讲讲这个全国战争的形势啊，提出了就毛主席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过江嘛，
2: 大家振臂高呼。打到南京去，活着这件事。
3: 难道说我们要就是问了解放军呢？1942年的早上就是包围圈这么拦住了，拦住了，你那来个炮弹，不是全部完了吗？那一个炮弹的几百个人都完蛋了。解放军的怎么说呢？他家留下来，就是建国的老。

0: 高中练
1: 有四个伤兵，一个腿瘸的不能走，我记得到现在，还有一个挂胳膊的，给我父亲讲，这都是你们亳州人，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你们他好点，你们把他送回家吧。
0: 哎，这很感动了你的啊，国民党那个
1: 都是偷着晚上送，还不敢白天送，要叫人家知道你和国民党呢这有牵连，那能行吗？本来天冷，他的棉衣给他脱掉卖掉了，为什么他的衣服脱掉都不敢弄，都得扒个坑卖掉，那是穿的部队上的衣服，国民党的衣服。我给我爸拉住车子，他仗个小土车子，走时间还得给他换上衣服。我父亲他的衣服呢，棉衣给了一个人，他自个儿都得穿个单裤。把送走他了，有时还把这个棉裤再要回来。那一个到家，他也是穷的跟啥呀？没有了，他说我没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我父亲也没有办法，说那好吧，那这给你，

那个南边的海半壁江山呐、啊，国民党海半壁江山。我在家里的时候呢，人家来要我，他说我们去啊，往南边去啊。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我说呢，我就在共产党的下面生活。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

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覆为38。

爱兄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富不一周，富联文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因为

办洞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洞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子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

0: 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董家自己酿造的董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

0: 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奏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安家内跟南门内想安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

0: 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

0: 新的美丽。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个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

0: 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良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良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就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从你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多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

0: 咖啡莲雾乳树木。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换工作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

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

0: 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古济雅。

0: 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1: 余观湖万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归长江，浩浩汤汤，红湖细沙，高归西岭，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0: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
2: 好。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2: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3: 欢迎你们。
2: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3: 好。
2: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0: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2: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今人诗赋于其上，出以作文以记之。
3: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2: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3: 好。
0: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6: 余观湖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达，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嗯，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今有愧有，然得何时而乐也？其念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

0: 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0: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风，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吾谁与归？
1: 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吾谁与归？
1: 好，
2: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正

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观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在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

0: 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破伶仃洋》。
0: 嗯，
1: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0: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0: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伶仃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伶仃洋，开始。
5: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
0: 嗯，
1: 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哎，这个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果陵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果陵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 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

0: 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洋。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

0: 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梦飘絮，身世浮沉与大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6: 并肩同行，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

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

0: 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哪怕只有一次，俺只要爱一次了，就算死，俺也是笑着的。

0: 俺真的不在乎，不在乎能活多久，俺就是怕不能圆满。俺不想没有爱，俺也不想留着遗憾去死。
1: 小红，咱们活着出去。
0: 咱能活吗？咱和共产党天生就是对头，他们心胸就算是再宽广，也不可能把咱们给放了。
1: 会有希望的，焦红。答应一件事情，
0: 棒子哥，只要你说，俺全都给你。
1: 记住，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要自杀。不管有多苦，你都得活下来。俺也一样。别人都说俺傻，其实俺也想着未来。
0: 未来？
1: 对。

0: 俺从娘胎里出来，不是专门为了杀人，然后被别人杀掉。俺、端娘、你，还有好多兄弟，都不愿意去杀人，更不愿意被人杀掉。俺希望有那么一天，天下太平了，俺也不用当土匪了。 俺要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一个茅草屋，不，哪怕是一个窝棚也成。俺给俺盖一个大炕，俺成亲生孩子。在猫冬的时候啊，俺们坐在炕头上，喝着烧刀子，看着孩子们在炕上。
1: 又蹦又跳的，豹子哥，俺有时候也在想，俺一个人坐在炕头上，炕上放着针线的篮子，俺做着女工，有时候俺还给俺的男人斟几杯酒。俺都得开心。

0: 到白头。
1: 你唱的真好。
0: 包子哥，如果咱俩能活下来，你会娶俺吗？
1: 俺不知道。
0: 没事儿，俺不管你稀不稀罕，反正都要死了，俺想你抱抱，俺不想留下遗憾。

0: 会死的，会有希望。不哭，
1: 豹子哥，
0: 不哭。
2: 把门打开。沙巴兄弟，你不要激动，听我说。
3: 没啥好说的，俺是你案板上的肉，要啥要剐尽管来。
2: 我是来探望你们的。
3: 滚，滚出去。
2: 小红，
4: 不要叫他小红，俺不认识你。
2: 你不要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和解。哼，
4: 和解门在哪儿呢？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刽子手。
2: 我们是有不同的信仰。
3: 你还想说你有情有义是不是？狗屁！
2: 你这是干什么？
4: 豹子哥，
2: 你是要割袍断义吗？在你的手上还有我的手上，是我们结拜的标记，这割得掉吗？
3: 给拿刀来！
5: 你干嘛？你松开！
4: 豹子哥，豹子哥！
3: 情义！
4: 豹子哥！
2: 小豹子！
5: 废事！
2: 小豹子！
3: 俺都完了，小虎子在心里已经死了。

0: 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剿匪，更要以感化教育为主。以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将傻豹和小红放出去参观一下。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1: 我不同意。
0: 理由呢？
1: 像傻豹这样的死硬分子，就应该绳之以法。要是就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不易于放虎归山。
0: 只能给咱们新的政权带来威胁。还有谁不同意的？全仁东，你的意思呢？
2: 报告连长，你要是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俺想不通。
0: 想不通，慢慢想。还有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好吧，那就。 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6:1。好吧，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多数。
3: 我也同意。
0: 5:2。 还有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搁着。在傻豹和小红被捉住的这段时间里，丹娘还有其他土匪都会下山营救，各小队要加强警惕，特别是各乡区的兵力不足的地方，更要加强警惕。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4: 清楚。
0: 刚才投票5:2，看来我这个队长没威信了。其实我那一票也是安慰票。啥安慰票？就是说，我本来不想举手的，但我看到你一个人举手，我得安慰安慰你啊。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白云，你从前不是也待过大青山的吗？大青山的柳子，特别是丹娘、傻豹。
3: 他们确实可以争取过来，也值得争取过来啊。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吧，太感情用事了。你看，你私放了张东山，本来就捅了很大的娄子，你再放了傻豹和小红，这怎么行呢？你再这么固执的话，恐怕要犯更大的错。
0: 对山上的土匪，要攻心为上。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放虎归山。 我只是想放他们出来，去看看解放后的木屯江，让他们看看穷苦老百姓的好日子。白云，我的直觉不会错，丹娘、傻豹、小红，还有很多大青山的土匪，都有希望被争取过来。关键是，咱们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呀。其实
3: 我也有这个直觉，而且。
0: 向领导提议过很多次了，但是工作不能光凭直觉啊。你该不会是为了丹娘吧？也为，也不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张东山会突然把他许配给我，而且还要马上举办婚事，这样就变成了我利用婚事来偷袭大青山。就算我有十张嘴。
3: 也解释不清楚了。私人感情还是不要夹杂到工作中。这次幸好是5:2，你没有犯错误，要不然的话，
0: 听说政委去省委开会，什么时候回来？
3: 又汇报思想？
0: 我现在戴罪立功，要定期汇报，这个是任务啊。
3: 得了吧，你肚子里面那弯弯绕，我还不知道啊。
0: 我想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嘛？汇报思想啊。

0: 政委，看来东北全境解放为时不远了。不能这么乐观，这一次去省里开会，说是国民党准备大规模的反扑。东北全境、合江区的匪患还十分猖狂，各县县大队的兵力严重不足。就拿木屯江来说，张东山、郑三炮、许大雷、鸵娘都没有抓住，形势逼人呐。
1: 那这次会议，上级有什么新指示？
0: 这次会议就是部署新的剿匪任务。木屯江是东北我军的战略后方，不能让土匪抄了咱们的后路。

0: 王参谋，在，等了大半天了，你的情报到底可靠不可靠啊？
1: 可靠。
0: 待会儿特派员的枪一响，弟兄们先冲上去把他们围住，但是不许伤人啊！
2: 山爷，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大敌吴慎之啊！
0: 特派员，我之前说了，我们是请客，不是杀人。
2: 好啊，听山爷的。

0: 怎么回事？前面有路障，有情况，快下车，快！
1: 甚之，老弟啊，你千万不要开枪！你不开枪，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请老弟去做做客。如果你向我们的人开了枪，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2: 政委，怎么办？
0: 不要开枪，他们人多，我去跟张东山谈。
1: 政委，
0: 张东山，我是吴慎之，你请客。
1: 发个请柬就完了嘛，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哈哈哈哈哈！我是怕请不动老弟你大驾呀。这样吧，你把枪扔了，我们兄弟俩上山喝两杯。兄弟俩喝两杯，你不会拒绝吧？
3: 政委，咱们打吧。
0: 听着，我去跟张东山谈。
3: 这咋行？你是政委，要去。
0: 我去，张东山不会认你的。你回去以后，告诉杨剑锋，我跟张东山去，誓死是活，不要妄动。记住了，
1: 让我去吧。
0: 事态紧急，不要说了。张东山，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说。
0: 你请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把我这几个兄弟放了，让他们回木屯江，怎么样？我这个条件不难吧？
1: 吴慎之，你没资格谈条件。
0: 你要么开枪，要么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你是曾天养吧？当年大青山的番舵，今天国民党的特派员。那好，我知道你心狠手辣，你来吧，我等着你。天阳，我说过，是请客来做客的。
1: 甚至老弟，我答应你，我们好久不聚了。这样吧，你离车远一点，我就放他们过去。
3: 好，山野果然爽快，我照你的做，你看着啊。政委，
0: 快！
3: 政委，
0: 执行命令，快点，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3: 撤，
0: 回去吧，快。 把路障撤了。

0: 着老李，我们又见面了。
1: 兄弟啊，好久不见，你身体还那么健康，我很欣慰啊。
0: 难道老弟不觉得遗憾吗？要是老朽的身子骨不好的话，那老弟在木屯江不就无敌了吗？
1: 是啊，有了山野这么强大的对手，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0: 好，我张东山也倍感荣幸。请，
1: 请。

0: 山野果然是绿林旗帜，散而复聚啊！老弟啊，不瞒你说，这些呀，就是我的老家底儿了。哎呀，我可是为了迎接你，再穷也要把这些家底儿亮出来。
1: 来，请。老弟啊，这碗酒是要为你压惊。山野请客，甚至何惊之有啊！来，我提议，为了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干了这杯。对对对，
0: 干杯。
1: 老爹啊，今非昔比啊！如今我们兄弟之间却要对决沙场，刀枪相见了。是啊，山野如果能够明白时局，何至于今日兄弟反目为仇呢？山野，国民党腐败透顶，人民水深火热，倒悬于沟壑之中。你不觉得你是在助纣为虐吗？
2: 吴老弟，你们共产党违反国家统一号令，破坏国家统一建设，却把屎盆子扣在我们国民党头上。哎，共产主义学说是股祸水，必将贻害民族，流毒深远呐！
1: 哼，曾将军所谓的统一号令、统一建设，不就是？ 抗战的时候，把别人推到第一线；抗战胜利了，独霸胜利果实吗？

0: 山爷，你把我劫到这儿来，不只是请我喝这顿酒吧？哈哈哈哈哈！爽快，真是爽快。老弟啊，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斗胆的把吴老弟劫过来，当然不只是喝顿酒。你们偷袭了大青山，小女丹娘还有豹子战死。 此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山爷，这么说，你是要报仇了，是要杀我了？喝酒，老弟。我听说山爷一笑就是要杀人了。好，那么就是说，这一顿是断头送行酒了。好，我吴慎之，干了。
1: 吴老弟，难道不怕死吗？
0: 好啊，这话问得太好了，在座的。

0: 谁没有死过几回？谁怕死？霍山爷，我还是要告诉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1: 没死，
0: 他们很聪明，横过虎跳涧，逃走了。
1: 意外是吧？如果你没死，还有豹子，
2: 慢走。

0: 我们把政委给丢了，会不会受处分啊？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这转什么账？给我出去！
0: 是。

0: 被土匪劫走，我心里也很难过。要不是你放了张东山，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事情？我恨你！哎，你听我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爹。哎，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救我爹。
0: 不行，你让开！让开！不行啊！你听我说，政委被土匪劫持，我们必须要保住这个秘密。
1: 另外击鼓土匪会趁这个时候向我们进攻的，
0: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
1: 不行，白云，你听我说，我是飞虎队队长，你就要听我的命令。
0: 白云，感情用事，难道我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你好好想想。

0: 同志们，政委被张东山劫持，现在生死不明，我们赶紧商量商量，看看该怎么办。
1: 要立即救援，救会政委。
2: 对，
0: 立即派队救会政委。
3: 救援当然是对的，可是谁知道张东山在哪里？张东山被打散之后，虽然在大青山发现过他们的踪迹，但是这大青山方圆几十里，几千人马进去，就像撒黄豆一样。 更何况，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人马，我们也没有多少人，无法搜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张东山的藏身地之前，救援根本是谈不上的。
4: 有道理，说下去。
0: 我建议：第一，政委被土匪劫持的消息，我们应该要严格保密，否则有可能会引起军心和民心的动乱；第二，现防防务。 要加强，防止土匪的袭击。第三，我们县大队新组建的几个中队驻守县城和各区乡公所，我们飞虎队分为三个小队，由我、小山东，还有少昊带队，进入大青山、老爷岭、莲花山，穷追猛打，绝不能让土匪继续横行下去。还有最后一条，放了傻豹和小红。当然了。

0: 这个放也不能随便放，是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在他们有了思想能力之后，把他们给放了。作为土匪，他们应该会知道张东山在哪里。对，有道理。
1: 那还来得及吗？张东山和曾天养会不会杀了政委？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是呢。
2: 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傻豹是大金山土匪的重要头目，小红又是丹娘的女婢，如果放了他们，上级要是追究下来，这个责任谁来负？
0: 我来负。
1: 你能负什么责？
0: 政委不在的时候，我是临时负责人。我觉得杨剑锋说的是对的。如果大家不嫌我的官小，那这个责。
3: 就由我来担吧。
4: 杨剑锋同志，这是集体研究的决定，我是临时负责人。如果上级一旦追究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你们只管放心的去干。
5: 好，
2: 豹子哥，你说丹娘姐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3: 还能干什么？睡觉呗。
2: 不，他们现在一定在担心咱们。
3: 豹子哥，那你怕死吗？俺不怕。
2: 俺怕？
3: 不要怕，杀人不过头点地。
2: 俺不是怕死，俺是怕疼。
3: 忍一忍，就啥也不知道了。
2: 豹子哥，那你说，人死了之后会有魂吗？应该会有吧。那太好了，俺要是有灵魂。
3: 那俺就可以找到你了，俺又能和你在一起了。俺杀了那么多人，俺到希望，死后啥也没有。可是你杀的那些都是日本人啊！哎，净说那没用的干啥？说的好听的。
6: 你们两个。
3: 起来！妈的，连觉都不让睡，叫啥呀？
6: 快起来，别磨蹭！
3: 哎，俺说兄弟，你们共产党杀犯人，连顿杀头饭都不给啊？
6: 杀犯人？杀谁啊？
3: 你们半夜三更的过来提俺们，不是杀俺们，还能干啥？
6: 瞧瞧你，张口杀人，闭口杀人，你还真是个土匪！
3: 你，
6: 谁说要杀你们了？赶紧走吧！

0: 沙包兄弟，你心里除了沙沙沙，你还会做什么？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沙吗？你心里没有沙，沙爷对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我没有沙爷。
0: 胡说！有人看到了。
1: 我从不说谎。我放走曾天雅，也放走了张东山，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案呢。
0: 安亮说的是真的，为了这个事儿还差点被判刑呢。
1: 你说的都真的，沙包兄弟。
2: 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
1: 那你们共军真的不杀俺们了？
2: 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1: 这几天没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现在的牧童家。
2: 那你不怕俺跑了？
1: 不是怕你们跑了。 而是怕你们误会一辈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不也是朋友吗？这样吧，我跟白云就陪你们到处走走看看，啊？看看啊，多热闹！
3: 金满地主啊！
4: 哎，
5: 金少东北，
4: 怎么样？挺有意思的吧？
5: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3: 这是啥？

0: 杨队长，大爷好，大爷好，刘副军也好，
1: 大爷这么早啊？
0: 那可不，俺听说要筹粮支援解放军打仗，俺们村子里老少爷们高兴的睡不着觉。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消灭土匪，往后的日子真是神仙也看不上咱们了。
2: 哎，大爷，你这样的负担重吗？
0: 不重。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俺们这些给老财当长工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米和白面的。哎，这两位看着好眼生啊，他们是刚来的新同志吧？来，孩子们，当解放军好啊！解放军为咱穷苦的人打下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
3: 这儿啊，有我。拿着，同志，给你们一人一个啊，给。谢谢大爷。
4: 那俺走了。好啊，大爷慢走啊。
3: 再见，再见。
5: 小豹，你怎么了？
6: 大爷叫你啥？
7: 他把你们当做共产党，就叫同志了。
5: 小红，怎么了？
4: 没啥。
0: 同志，干俺了！俺能等您上午了，为啥不让俺们参军呢？怎么又是你啊？我说了你不行。下一个，下一个，俺让不行啊！同志，你家都已经两个人参军了，你要再来，爹娘谁照顾？我家小王。
5: 没人照顾啊！
0: 爹，他不让俺参军啊！同志，俺是他爹，就让他去吧。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咱们就都有好日子过了嘛。嗯。
5: 就是的，同志，你二儿子去吧，俺们不需要人照顾。现在都有互助组了，家里的活啊，大家都帮忙给干了，是吧？
4: 是啊，安静，安静，安静，别吵，别吵。
8: 你们听我说，真的不行，你们家两个儿子都当兵了，总得留一个吧？啊，带他回去吧。啊，来，下一个。
9: 哎，我来，我来，
10: 走，
9: 走，走。
10: 叫啥名字？
11: 刘栓柱。
9: 家里还有谁？
11: 哎，俺娘。
9: 你俩在想什么呢？
4: 我就想，没关系，一下子想不到，等回去再说吧。其实，俺也不知道俺在想啥，只知道俺心里乱糟糟的。
5: 我们回吧。
4: 好，我们走吧。
5: 走吧。
4: 嗯，走。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9: 铁牛。
4: 好。下一个。
5: 哎，同志，这话啥意思？
9: 豹子哥，快看，你看，
5: 哎，你看，
9: 啥意思？
5: 小愣子，他还没死。
9: 哎，小豹，
5: 小红，
9: 对不起，你们现在不能随便走动。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新的牡丹江，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土匪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5: 走吧。
9: 小豹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0: 看守，看守！
1: 干啥？
0: 我要抽烟。
1: 抽烟？
0: 党的烟被你们的人搜走了，俺不抽你的抽谁的？
1: 行行行，烟瘾大的人没烟抽是难受。抽俺的吧。

0: 哎，俺说傻炮，你也是一条好汉啊！现在东北就要全面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不行了，下山吧，咱们一起打老蒋。
1: 你也是下山的土匪？
0: 哪能啊，俺是三个军，袭击大青山那天晚上咱们还打过仗呢。
1: 你是参军，你光荣，老子是土匪，是胡子，下山也没俺好果子吃啊。
0: 哎呀，那你可就错了，俺告诉你啊，现在的木屯江可没几个柳子了，什么谢文东啊、刘黑子全被消灭了，很多人都投降下山自首，有的呀还参加了解放军呢。
1: 投降
0: 啊？
1: 那都埋汰
0: 你呀，死脑筋，这共产党解放军可不一样，那对解放战士那好。你可能不明白，俺们把下山投诚的人叫解放战士，这共产党解放军对解放战士那可是和老战士一样看待，家里啊该分田分田，该分地呢还分地，家属和其他军属一样，活呢还有屯子里的人组织着帮着干。哎，告诉你啊，有的胡子下山还真成战斗英雄呢。俺笨嘴拙舌也说不好，哪天你和俺队长聊聊，听说你跟他还是结拜兄弟呢。走了。
1: 哎，
0: 留着抽吧。

0: 谁？小红，坐吧。
1: 告诉我，丹娘她还好吗？你们是不是很恨我？
2: 俺不知道。你不应该在成亲的时候攻打大青山。如果说俺丹娘姐恨你，并不是因为你攻打大青山，俺们心里都清楚。你不应该趁着成亲的时候就偷袭大青山。
0: 你知不知道，俺丹娘姐心里多难受。对不起，我不知道，山野会把丹娘许配给我。你别跟俺说对不起啊！有本事你跟俺丹娘姐说去。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山野会把丹娘许配给我，而且马上就举办婚事。等婚事开始举办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县委已经决定了。 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你回去劝劝丹娘，不要再躲在山上了。怎么，你还想干毒妃啊？
2: 俺们没有退路。
0: 不，你们有退路，而且这条退路就是自首、自新、将功赎罪。 完全可以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立功赎罪的道路。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你想想吧。

0: 姓名。
1: 傻豹，
0: 这是绰号。我问你叫啥姓啥？
1: 俺就叫傻豹。
0: 胡说，百家姓里哪有姓傻的？
1: 俺小的时候他们叫俺小豹子，长大以后叫俺傻豹，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好好好，傻豹就傻豹吧，籍贯。
1: 籍贯是啥呀？
0: 就是你祖宗住的地方啊。
1: 哦，俺小时候就生在大青山。
0: 大青山就大青山吧。

0: 职业，土匪。那当土匪之前呢？还是土匪？你这简直就是对抗改造，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啊？
1: 我老子生下来就是土匪，你让人咋拿呀？
0: 来人！
1: 杨队长，你看这……他说的没有错。
0: 这……
1: 不要等急了，我们还有事情。
2: 是吧，小红，跟我走。好，好。咋？你们还真的放 M
1: 总啊？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吗？俺真的不敢相信。放心吧，只要你们找到张东山，救出我们吴政委。
3: 你们就立大功了。如果俺们救出吴政委，你们还会治丹娘和山爷的罪不？放心吧，
1: 山宝，我们功臣等说话算话。你们只要多劝劝山爷，再也不要与人民为敌。顺便也劝劝丹娘，让她下山。
3: 山爷俺可以劝，丹娘不听俺的。
1: 那她听谁的？
3: 她听你的。丹娘心里中意你，她一直喜欢你。
1: 别看他嘴上说恨你，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如果他真要杀你的话，
3: 你都已经死好几回了。是啊，杨大哥，就算你杀了山爷，
2: 俺丹娘姐也不会向你开枪的，因为她根本就不忍心，所以她才会感到痛心。
1: 好了，不要再说这事了。你们能找到山爷吗？
3: 只要山爷没死，俺可以找到他。
1: 嗯，好，走吧。走吧。你看，挺热闹的。建设东北，建设东北，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4: 打倒蒋介石。
1: 这些是爱国学生的游行。
2: 豹子哥，你看那些女学生，长得都可好看了。
3: 是，
2: 俺
1: 也想当女学生。好啊。
2: 我会让你去当女学生的，真的？
1: 对，
3: 那太好了。你还有丹娘、傻豹，将来都有学习的机会。
1: 走吧，走吧。
3: 虎子哥，你看，这么有多高兴啊！是啊，从来没想过，人的生活可以这样无忧无虑的。虎子哥，俺一定要找到山爷，把他们都带上。
1: 这次俺你们两个都放出去，是我们共产党对你们的信任。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份信任，啊！
3: 放心吧，虎子哥，俺一定找到山爷，把吴政委救出来。
1: 豹子，小红，咱们走吧。好，走。
5: 爹爹，滚你！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6: 山爷，山爷，您忘了，小愣子失踪好长一段时间了，俺是龙城啊。
7: 是龙城啊。

0: 我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少爷。
0: 现在几更？
1: 快三更了。

0: 我们在这儿搂一梭子。是。看看有没有死。是。我在这儿呢。住手！黄参谋，为什么拿着枪对何人？
1: 少爷，我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啊！
0: 下去把他压下去，挂甲。是。
2: 少爷，带走，放开，走。老爹啊，对不住啊，老朽遇重不严，差点把你害了。哈哈哈！山爷，你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吧？哈哈！哎，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3: 特派员，特派员，啊！
0: 黄参谋大功告成了吧？
4: 黄参谋被山爷抓起来了。啊？那他被杀了？还没有，正挂在树上挂甲。啊？
0: 在哪儿？带路。
4: 好。
0: 特派员救我们！
4: 把他们放了，
0: 放了。
4: 慢着。

0: 山爷，你为什么绑我的人？
1: 他违反了军令。山爷，此言差矣。两军交战之际，理当各为其主，尽忠尽职。我知道山爷跟吴慎之私交甚厚，但是山爷，你千万不要因私废公啊！特派员呐，我知道你是急着想杀吴慎之，即使要杀。
2: 这个命令也轮不到你来下吧。我只是怕山爷念其旧情，不忍下手，同时也担心山爷被那姓吴的蛊惑中了共党邪说之毒啊！曾天阳，你利用国民党的暂时胜利，蒙蔽大青山柳子，你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我警告你，你坚持反共立场，坚持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今天的东北不是一年前的东北了，贫苦大众分田分地安居乐业，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你们所谓的东北剿总，只剩下几座大中城市，用不了多久，东北乃至全中国都会回到人民的手中。哼哼，
3: 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衡量呢？
2: 那我倒要请教阁下。 既然军事上的得失不足以论成败，那么民心向背是否可以论成败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统治几十年，兵连祸劫，贪贿横行，物价飞涨，人民倒悬，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这难道不能代表民心吗？
3: 这都是共产党的蛊惑煽动阴谋。
2: 不错，抗战胜利。
3: 国民党
2: 蒋介石的威信确实有所提高，全国人民翘首以盼，建设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解放区进攻，造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
3: 你胡说！
4: 我党的蒋先生曾多次致函中共，提出和平主张。
2: 不错，蒋介石确实提过和平主张，但是这种打了胜仗就独裁。
3: 打了败仗就求和的流氓手段，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曾天
2: 涯，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3: 山爷，我们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丹娘还有小豹子，他们都被共产党杀害了。山爷您一世英雄，难道此仇不报啊？我要杀了这个吴慎之，正是为了报这个不共戴天之仇。
2: 你跟张东山是结义兄弟，你为了一党之私，你就忍心把张东山？

0: 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们引向一条不归路吗？你口口声声以山爷为尊，却越俎代庖发号施令，你安的什么心？你以为人家都看不出来吗？
1: 山爷，不要听姓吴的一派胡言，黄参谋不能杀，他是重庆的人。

0: 人我给你放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你有些着急了？我这支小队伍，如果特派员你要，你就拿去吧。
1: 不敢，不敢。
0: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山爷，那我再跟你说一遍，生杀予夺乃主帅之权，我是不会放弃的。
1: 那这姓吴的怎么处理啊？
0: 吴老弟，我首先得找到丹娘，如果找不到丹娘的影子，老弟啊，那休怪我张东山不给脸了。进去吧，好菜好饭伺候。
2: 豹子哥，俺觉得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3: 不会，肯定不会，再找找。哎，小红，你看，
2: 啥？
3: 这是山爷留下的记号，只有俺、丹娘、山爷，俺们三个才知道。山爷应该就在这附近。
2: 真的，豹子哥，那你说山爷能答应把那个政委给放了吗？
3: 俺也不知道。
2: 那万一他要是不放，那可咋办呀？
3: 那俺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到时候再说吧，俺们先赶路啊，走。
2: 就
4: 特派员，喝点水。黄参谋，你立即去把警卫班全数给我叫来。
5: 特派员，这
4: 张东山看来已经被赤化了，我们必须动手。
5: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班，人太少，
4: 还有南龙呢，他也有几个人，
5: 胜算还是不大。
4: 完全有把握的仗是没有的，再说我也不是打仗，我们只要把张东山控制住，这难度不大。
5: 挟天子以令诸侯，
4: 算是那个意思吧。
5: 特派员高明，
4: 张东山他在柳子里面威信无人能比，只要能控制住他，共产党就别想独占木屯江这一带。你立即去准备好，过几天听我的命令。
5: 是。
6: 报了，连长。
7: 怎么了？
6: 成天不见了。
7: 什么？

0: 这是一座山，他一个人上山了，他不是去找张东山，是去找谁呢？你放心吧，他是不会叛变的。他要当土匪，就不会洗手奉枪了。
1: 连长，你说咱们这么多人都让张东山给跑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到张东山？会不会危险？
0: 那是不是应该派人找他？
1: 找他？怎么找？再说我们部队马上就有行动了，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毕竟他曾经在柳子里干过嘛，你说是不是？
2: 大队长。
3: 啊，白云同志，来，请坐。有事吗？
2: 大队长，你说。他会有事吗？
3: 我也正在为你爹担心呢。
2: 大队长，我要去救我爹。
3: 你去救？你知道你爹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3: 你连地方都不知道，咋救我？
2: 我娘已经走了，我爹现在又这样。

0: 求求你，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白云同志，自从你爹被土匪劫持以后，大伙的心里都跟你一样着急，一样难过呀。你跟着你爹南征北战，经历了好多事，我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你要相信组织啊！
0: 不是不相信。
2: 是担心。报告，大队长，有事吗？常天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要找张东山，去救政委去了。
1: 胡闹！
2: 常天当过柳子，懂得规矩，也许他真能找到。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1: 说，
2: 我想去老爷岭找他娘。
1: 理由，
2: 大队长，张东山和政委以前是战友，他劫持政委，目的可能是为了丹娘他们。如果丹娘能不下山，张东山就一定不会杀害政委。所以，我找到丹娘，要是能说服他下山的话，政委就能安全了。
1: 对你这个办法好，只是丹娘她会下山吗？
2: 我觉得她一定会下山的。
1: 不行，政委被劫持。
2: 咱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了，你家安全咋保证？飞虎队怎么办？飞虎队可以让小山东带，他年纪虽然小，但是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战士。再说了，还有瘦猴可以帮他的忙。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我的话，我会注意安全的。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伤一根毫毛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 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
1: 这样做太危险了，
2: 可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生一个好梦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这样做太危险了，
1: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注意安全。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情况。谢谢大队长。
2: 我也要去。
0: 不行，
3: 我一定要去。
0: 白云，你留在这里，听大队长的。
2: 大队长，
0: 你们回去休息吧，让我静一静。
4: 是。
2: 院长，你可要小心啊！俺感觉丹娘要是见了你，会活吃了你。
4: 早说话呢，这是。
2: 他为啥会活吃了我呀？第一，他得给他爹报仇；第二，咱们打大青山，你们正在成亲，这可是最伤女人心的。
4: 你还懂女人呢？
2: 俺是不懂女人，反正俺不想让你去。再说了，你不在，俺怕带不好队伍。
4: 我在山上的时候。
2: 你不也带土豪了吗？而且还打了胜仗呢。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反正俺不想让你去。
4: 哎呦，小山洞，你还真哭了，真没出息。小心老子揍你！
2: 算了算了，你都已经是队长了，不过可得把飞虎队带好啊。嗯，连长，咱们拟定个约定。
4: 什么约定？你说。
2: 你要是三天还没消息的话，俺就带着飞虎队上老爷岭。
4: 你得答应啊！好，我答应你。
2: 嗯。

小心啊，连长。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嗯，好漂亮呀。
0: 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1: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2: 豹子哥，对不起。
3: 俺懂了。
4: 大小姐，大小姐，你哭了？
0: 俺没有，俺怎么会哭呢？
4: 你是为豹爷和小红姐担心，对吗？他们三天没有回来了。
0: 不会的，他们不会有事儿的。嗯，他们都是好人，老天爷会保佑他们回来的。你去吧。

0: 走，进去。谁？找啥？见鬼了！有声啊！有声，那声到处都有，大惊小怪。
1: 快点！带上来！快点！快点！快点！丹娘，我来了。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2: 来啊！
3: 把他给俺押去！
1: 你们这是干什么？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啊！
3: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杀了俺爹，你对俺还有什么心意可言？你看那儿。

0: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3: 你们
1: 跪下！
3: 到底要干什么？
4: 老实
2: 点！
0: 爹，你对杨建峰恩重如山，把他当作自己亲儿子一样，可他忘恩负义，亲手杀了你。今天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自己送上门来了。爹，你在天有灵，你就看着你的女儿给你报仇吧。
3: 丹娘，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呢？你爹没有死啊，你这是在祭奠活人呢？
0: 我说你骗了。
3: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来杀我的，我是要带你下山的。你不是问我什么叫解放吗？你只要把兄弟们都带下山，大家就可以解放了。
0: 解放？是啊，在镇上俺问过你啥是解放，俺跟你说过俺不想当土匪，俺也想过太平日子，俺不想

0: 杀人，也不想被杀，可你为什么要逼啊？你为什么要杀俺爹爹啊？你说你没有杀俺爹，那俺问你，沙包和小红呢？你把他们怎么了？
1: 是他们要来刺杀我，是我们的人把他们抓住了，不过我又把他们给放了。
0: 放了？
1: 对，我把他们放了，去找山爷呀。
0: 杨建峰，你还要骗俺？究竟要骗俺骗到啥时候？
1: 我没有骗你啊。
0: 那黑娃，你说给他听，
2: 俺们几个还有几个兄弟一起保护山爷逃出来，俺们几个走在前面踩响了手雷，都被炸死了。俺们被炸倒，俺回过头来时，山爷他们刚出洞，他在洞口看到山爷就用枪对准山爷，俺转身就跑了。可是俺没跑多远，俺就听到枪声了。
0: 爹，杨建峰，俺丹娘的枪下从来不杀不该杀的人，今天俺也让你在这儿死个明白。你忘恩负义，杀了俺爹爹，是第一该杀。你是共，俺是匪，咱们有啥恩怨应该在战场上解决，可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利用俺的婚事，这是第二该杀。沙包、小红他们都是俺的亲人，你连他们都不放过，这是第三该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我再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罢，既然我已经来了，就没有想过要活着下山。不过我还是要说，你杀了我以后就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给大青山兄弟们留一条活路吧。
0: 住手！
1: 白云，
0: 白玉云，是我。
3: 丹娘，你得意的太早了。
4: 你怎么回来的？
3: 你不是土匪吗？这山上有几条路你不知道？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的话我一枪杀了他。快点，听见了没有？退后。
1: 白云，千万不要鲁莽。
3: 丹娘，把枪放下。休想！
4: 你来得好啊，咱们正好来个同归于尽，有你们陪着俺不吃亏。
2: 小心枪夺火。
3: 你也退后。
2: 好。
3: 丹娘，把枪放下。
4: 你放屁！你不是要同归于尽吗？好，俺数三下，一、二，
3: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放开我，把他给俺捆起来。丹娘，你会后悔的。
4: 后悔？俺不懂啥是后悔，俺只后悔当初在大青山，俺为什么没有怀疑你？俺为什么没有杀了你？
3: 好一对苦命鸳鸯，好一对恩爱夫妻啊！只可惜今天你们要死在这儿，变成两具尸体了。你们两个生不能在一起，死了俺把你们两个埋在一个洞穴里。
4: 你这个女魔头！
3: 骂得好，俺就是一个女魔头，俺得不到的男人你休想得到。
1: 丹娘，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你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还想问你，是什么，是什么让你下得了手，连你的救命恩人干爹都杀，连俺的婚事都可以利用啊？
1: 我说过了，山爷他没有死。
3: 你放屁！你不是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告诉你，以前俺也想过解放，俺是一个女人，俺也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你们逼俺，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
1: 好，是我看错了你。我原本想把你们带下山，不要再当土匪。我死没有关系，可是白云她不该死，她又没有做错什么，而且她还救过你的命。

0: 想不到啊，杨建福，你还挺有情有义的，到死了还忘不了你这个旧情人老相好。行，俺今天就看在他救过俺一命的份上，把他给放了。来人，把他给拖出去！
1: 站停！
0: 他说的是真的，你爹他真的没有死。
1: 住口！
0: 趁俺还没有后悔。
2: 滚出去！你还讲不讲理呀？说吧，杨建福，你想怎么死啊？随你的便。不过，在我临死之前，我还是要说一次，你爹真的没死。
0: 你有种，把他给推出去挂家！
2: 走！走！走！走！
0: 求求你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2: 白云，你快走啊！
0: 你要是杀他，我也不想活了。
2: 你
0: 要跟他一起死吗？对，我爱他。他是死了，你就把我也杀了吧。
2: 白云，你快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0: 好，俺成全你，把他一杆推出去。
2: 走！你快走！白云，走！

0: 你还不如让我们死个痛快。
1: 杨剑锋，俺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俺手里可不想沾你肮脏的血。老天爷可对你们真好，前几天太阳那么大，现在你们就等着冻成冰渣吧。把他们给俺看好了。
0: 是。
1: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不知好歹，女土匪，你不知好歹。我这次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杀我的。
2: 我是来救你们的。杨剑锋是杀了眼了。
3: 少爷，虽然你我两军对阵，但是兄弟情分还在。我真的没有骗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2: 他们在什么地方？
3: 在老爷岭。
2: 老爷岭。
3: 好啊。 老弟啊，只要他们还活着，接下去，我张东山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想
1: 不到绿林之中赫赫有名的山野，却有舐犊之情，令人惊讶呀！
3: 儿女之情，人皆有之，老弟你也不是这样吗？
1: 山野啊，你既然爱他们，为什么不带他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呢？ 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迟早要完蛋了。你就忍心看着丹娘傻豹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殉葬吗？山野啊，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忠臣，但是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吗？为天下苍生着想，而不是为一党一姓着想。
2: 这才是真正的忠，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那就是愚忠。这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愚忠，最终会遗臭万年。
3: 老弟，我自知和共产党作对，罪孽深重，贵党如此宽宏大量。 我深表谢意。我这次请老弟来，主要是想和老弟进行一次谈判。
2: 谈判？
3: 我愿意说服丹娘下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请老弟抚云。
2: 哦，什么要求？
3: 假如丹娘带着队伍下山，算是投降，还是投诚？

0: 还是奇？
1: 山爷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又在柳子窝里长大，她目前的处境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太无辜了，所以万贵君不要把丹娘和豹子他们当成土匪对待。

0: 不行吗？我想，可以算作战场起义。好，老弟是共产党木村江的长官，说话得算数啊。
1: 山爷，我说话当然算数了。好，你们共产党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呢。我会让丹娘带着队伍投奔共产党，投奔解放军。 老弟啊，还有一件事，我想必须跟你说清楚。什么事情？小女丹娘和杨剑锋在大青山上已经拜堂成亲了，这桩婚事望老弟要做主啊。丹娘和杨剑锋在山上拜堂了？嗯。
0: 这什么？这是我们大青山的传统。只要割断红绳，闺女就算是嫁出去。山爷啊，我们共产党崇尚婚姻自由，不能强迫，这一点我不能代表杨剑锋啊。
1: 小女丹娘和杨剑锋，从伦理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然，按照你们的话说，这是旧婚姻。
0: 可是，杨剑锋并没有反对，像这样的婚姻，难道你们共产党不保护吗？
2: 山爷，是这样的，如果双方是自愿的，合法的婚姻，我们当然是要保护的。
0: 老弟呀，感谢了，拜托你了。
1: 山爷，
0: 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只要丹娘傻抱下山。
3: 我们一定欢迎。好。谁？山爷，山爷，不好了！别动，别动，别动！
4: 谁动？打死谁！
1: 你们要干什么？
3: 山爷，本人奉特派员之命，前来捉拿共党，
1: 放肆！嘿嘿嘿嘿嘿。
5: 山爷，对不起了，特派员，你这是要逼宫吗？山爷，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要知道，战争环境背叛党国，那是什么罪名啊？你受吴慎之的蛊惑太深了，把山爷请走。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果您忠于党国，您还是俺蛮龙的山爷；如果您背叛了党国，跟着共产党走的话，那就别怪俺蛮龙对不住你了。
1: 蛮龙啊，
0: 啊，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特派员是穿一条裤子，只怪张东山心慈手软，没有及时的除掉你。
2: 山爷啊，你不要惊慌，你只要把吴慎之给杀了，跟党国站在一起，你就还是我们的山爷。
3: 来吧，把山爷请到我的窝棚里去。

0: 弟啊，对不住啊，没想到祸起萧墙。
1: 大爷啊，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卑鄙。
2: 走吧。
3: 吴神之，现在该我们两个谈了。
1: 曾天涯，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
3: 你落到我的手里，我很高兴。
2: 快走，快走，快走，走快点。
4: 哎呀，
2: 什么？
4: 飞刀，
2: 豹子，
5: 留他一条命。
2: 豹子，你还活着。
3: 共产党的宣传真是厉害呀，吴先生果然有舌战群儒的本领，居然把山爷都给说动了。可惜这不是在木屯江，这是在山上，枪在我手里，说话权就在我手里。
1: 曾天涯，我倒要奉劝你，国民党政权因枪而得，必然因枪而失。你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应该看得很多，也看得很透，是吧？
3: 对，很对。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所以吴慎之，我很敬重你。这样，干脆我把这个窝棚让给你当坟墓，怎么样啊？
1: 好啊，那我吴慎之要谢谢你。
3: 来呀，
2: 在
3: 送吴政委上路。
2: 背过去。
1: 用不着背过去，老子身经百战，冲锋在前。从正面来吧。
2: 那我就成全你。别动，
4: 不许动，
2: 谁动打死谁。
3: 豹子，
0: 我把你送走以后，就立即去找丹娘，劝她下山。
1: 好，山爷迷途知返，我很高兴。曾天养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你如何处置啊？我知道，你跟曾天养是结拜兄弟，但是他在国民党里经营日久，已经不能以绿林好汉看待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你难道看不清楚吗？毒蝎蛰首，壮士断腕，你要当机立断啊，要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0: 老弟，当年我们三兄弟聚义起兵抗日，曾天养足智多谋，为刘子立下了大功，如今呢，他为他的主子效力，我也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代价，一切皆有情可原，所以我不会杀了他，也不会把他交给你。老弟啊，不必多说了，国共相争，本来啊，我不应该掺和进去，可是谁能逃避呢？至于曾天涯，宁可他负我，我不负他，我会和他分道扬镳的。少女丹娘和杨剑锋的婚事，算是我张东山最后的重重之托。
1: 那你要去哪儿呢？
0: 闲云野鹤，隐居江湖。
1: 你就不想下山看一看这个太平宁静的新社会？
0: 不去了。
1: 你保重。

0: 山燕，山燕，你别上啊！安盘龙是一时糊涂跟了他，跟错了，现在不跟他了。山燕，你念着俺跟你多年的分手。
1: 闭嘴！安龙，你现在醒悟，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没想到的是，你居然跟了我这么多年，还要谋害于我。
2: 不敢了，山爷，山爷，别笑啊！别笑啊，山爷！哎，突然的。
3: 该我了。

你不杀我，谢不杀之恩。

0: 让我们两个死个痛快！
1: 没那么容易，开枪那不叫挂甲，叫红办。挂甲那可得慢慢的死。
0: 丹娘，你就是个最狠毒的女人！

0: 大小姐，你怕他们死了，对吗？胡说！啊，就是要他们死。
1: 不，大小姐，你不像想杀他们的样子。大小姐，你心里难过，你不想杀，可是必须杀，对吗？俺知道大小姐是个好心肠的人，你不想亲手杀了杨剑锋，还有那个白云。
2: 他是大小姐的救命恩人，你也不想亲手杀了他。大小姐，你别说了。白云，冷吗？我不冷，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冷了，剑锋。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两个生不能同床，死可以同穴了。
2: 生不同床，死同穴。咱们得感谢丹阳，如果我们两个分开在两个世界。 那不是更可怕吗？如果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坑里，没有我陪你。

0: 坚持下去。白云，
1: 娘的，换班。
2: 好，
0: 兄弟，兄弟，
1: 喊啥？咋还没冻死你们呢？
0: 快叫沙霸兄弟来，我要见他。
1: 老子没空，
0: 我都已经快死了，难道这点方便你们都不给吗？
3: 还说杨剑锋啊，都是要死的人了，多想想好事嘛。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儿呢，是不是？多想想好事，死的时候啊，人就不难受了。
0: 不对，
1: 啥？
0: 临死前应该想想不好的事，你才会觉得人活着比死更加不容易。

0: 兄弟，快告诉丹娘，我不能死，要是我们死了，你们就回不了头了。
1: 你有啥要交代的？说吧。
0: 你去告诉丹娘，叫他不要做傻事啊。山下全都是解放军，我来是来救你们的。他当土匪也当不了一辈子。
1: 你怕了？
0: 兄弟。

0: 俺知道，你们俩一死，俺们也就完了。
1: 对，所以，娟娟，丹娘，有酒吗？给我来一口。
0: 有酒吗？

0: 真暖，真香啊！把酒也给白云一口，暖暖心呐、啊。
1: 白云姐。

0: 兄弟，我们两个死了以后，你们就去下山自首。政府是会宽恕你们的。
1: 宽恕俺们？
0: 就是解放你们。
2: 杨建峰同志上老爷岭已经两天了，白云同志也悄悄跟上去了，这两天没有消息，我估计

0: 既是凶多吉少了，我决定部队马上包围老爷岭，营救杨剑锋和白云同志，消灭丹娘这只孤匪。
1: 是。
2: 是。
0: 大队长，安连长交代过，三天没他的消息再上山，咱们现在上山会不会激怒丹娘？
3: 咱们从县城到老爷岭要一天的路程啊，所以我们。喂，我是县政府。
4: 李大队长，政委已经安全下了大青山，去了老爷岭。
3: 哎，这老吴去老爷岭干嘛？
4: 政委说是去劝丹娘下山，他是路过我们乡政府，匆匆说了一下，叫我通知您，然后就走了。
3: 你们派了警卫人员没有？
4: 政委不让，说是会刺激丹娘。
3: 嗨，你们干什么吃的？如果老吴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们试问。
0: 大队长，政委咋了？
3: 县大队、飞虎队马上集合出发，目标老爷岭。
5: 是。
3: 快，同志们，
0: 快跟上！
3: 快跟上！快！

0: 小姐，不好了，共军来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
1: 走，走哪儿去啊？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死啊！姑奶奶就留在这儿和他们拼了。
0: 那咱们不走了。
1: 怕了？
0: 他们一定是冲着杨剑锋和那个女人来的。
1: 敢来？
0: 走，走，快来！

0: 杨建锋，你的人来了，满意了吧？俺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丹娘，求你快救救他！白云快不行了。

0: 们死了，他们死了，山杀了他们，山杀了他们，
1: 快把他们解开吧。
0: 不，你们走吧。对不起，俺不得不这样做，俺不得不杀你，俺杀了你，俺就不恨你了。从今天起，咱们俩扯平了。你死了，俺陪你去死，这样咱们就公平了，是吗？俺就来。
2: 不要啊，大小姐！

0: 大娘，大娘，姐，小红，报应，小红，报应，大娘，我们又见面了，
1: 是你，
0: 大娘，我是来给你报喜的，你就这么欢迎我呀？姐，山爷，他没死，俺们见到山爷了，咱们冤枉杨建峰他们了，
2: 是，
0: 俺爹在哪儿呢？俺爹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
3: 山爷，
4: 山爷，
5: 山爷，
6: 山爷，
7: 山爷，
0: 爹，
8: 山爷，
0: 你没有死，爹，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
9: 对，快把他们解开吧。
0: 快放下！
3: 是山爷，
9: 快解，快点。
0: 白云姐，来，白云姐，
3: 剑锋，剑锋，
2: 剑锋，剑锋，剑锋，小云，
0: 白云姐，
2: 小云，
3: 剑锋，醒醒啊！
2: 小云，你醒醒！
3: 剑锋，
2: 小云，醒醒啊！
0: 杨剑锋。

0: 振峰，
1: 你
0: 振峰，
1: 他们会不会死？
0: 醒醒，
1: 会不会死啊？
0: 我振峰，
1: 爹，都是俺害了他。

0: 如果再见面，那就是解放军给咱的恩德。
1: 这么说，真的是杨金峰放了你？
2: 太混了，太混了！
3: 金凤，
2: 大英姐，大英姐，大英姐，她缓过来了。
3: 哎，金凤也醒了，也醒了。
2: 金凤，
1: 金凤。

0: 夫人，有爹在，没事啊。
1: 爹，
2: 大娘，扶我起来。